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5: 2018年11月，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对校友档案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展示。在首次公开的几份珍贵档案中，一份学生档案吸引了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强烈关注。
6: 档案呢是江志伟的入学登记表，年龄呢是22岁，籍贯写的是四川省巴县，系籍呢写的是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他的母亲登记的是李瑞华，通讯地址啊是重庆官研101院转，他中学的名字呢是中国工学附中。
5: 那么江志伟到底是谁？这样一个陌生名字，仅凭档案中的个人信息，并看不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

0: 经过查询与研究，专家们在另一份珍贵的档案里发现了关于江志伟的蛛丝马迹，一段尘封的历史由此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
1: 蒋祖军他在1949年11月14号在重庆歌乐山遇难之后，是有一个遇难烈士的登记表，登记表上啊，就登记的是蒋祖军呢，他是从川大农艺系肄业的。
0: 从两份档案上看，江志伟和江竹君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在川大农学院读书，籍贯都在四川省。但是江志伟的籍贯是四川省巴县，而江竹君的籍贯却是四川省自流井，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四川省自流井，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自贡市。1920年8月20日，村中一户农家，一个女孩咕咕落地，家人给她取小名雪琴，学名江竹君。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的江姐，江竹君。出身农户的江竹君家并不富裕，在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江竹君一家连吃饭都是个大问题。
2: 这个时期都是军阀混战时期，四川那个军阀呢，很多内战也比较多，民生比较凋敝，社会呢也比较混乱。
0: 8岁时，江竹君随母亲逃荒投亲到了重庆，住进了三舅李一鸣的家里。李一鸣毕业于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华西协和大学、重庆民营逸林医院，后来的重庆市中山医院就是李一鸣创办的。李一鸣对江竹君的生活和学习都提供了重要帮助。1932年，江竹君进入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小学读书。在校期间，江竹君曾连跳三级，但成绩仍然是全年级第一名。1939年，江竹君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这一时期的江竹君不仅自己在思想上追求进步，还带动身边的同学共同进步。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江竹君与同学戴克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此时他并不知道戴克宇是一名共产党员。很快，戴克宇便将江竹君在校认真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表现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验，江竹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思想进步的江竹君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但此时党组织却需要他留在重庆进行通讯联络工作。不久，江竹君考入重庆中华职业学校，继续以学生身份做掩护。在中华职校表现突出的江竹君，从中华职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成长为地下党重庆市新市区区委委员。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并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2: 抗日战争进入

0: 湘赣阶段以后，就国民党把很大的精力用来巩固政权，防范和打击共产党。那个时候，国民党的这个战时首都，他在重庆，中共的南方局，那么也在重庆，在四川，当然皖南事变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不断恶化的局势，对地下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1年底，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召开会议，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提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中指出，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在危机四伏的重庆，江竹君继续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隐蔽在群众之中，开展地下工作。1943年，重庆，一直从事共产党秘密工作的江竹君，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和一位名叫彭永吴的同志结婚。彭永吴当时是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由于地下工作形势日趋严峻，为更好地掩护彭永吴的真实身份，上级领导决定由江竹君假扮彭永吴的妻子，并协助他做好党内工作。就这样，江竹君成了彭太太。那么这次他能否顺利地完成任务？他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当时江竹君和彭永吴居住的地方是重庆市委秘密机关所在地，江竹君主要负责彭永吴的通讯联络工作，因此没过多久，江竹君就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盯梢的目标。1944年春天，江竹君在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办事时，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事后，为保证重庆市委机关和彭永吴的安全，川东地下党组织紧急安排江竹君撤离重庆。离开重庆，江竹君内心却有些不舍。虽然相处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经历，已经使江竹君和彭永吴渐渐产生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但真实身份已经暴露的江竹君却必须撤离重庆。当时位于四川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被称为民主堡垒、西南进步势力的大本营，比较安全。抗日战争时期，各方进步力量和进步人士也都会聚在这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也非常的活跃。
0: 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中间，新思想、新文化，甚至马克思主义呢，在四川传播，川大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川大有很多组织，有活动宣传革命的思想，宣传抗日救国。
1: 显然，位于四川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是江竹君撤离重庆、隐蔽身份的理想之地。就这样，党组织指示江竹君化名为江志伟，报考国立四川大学。1944年盛夏，当时只上了一年高中的江竹君日夜苦读，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补习完高中3年的全部功课，并最终顺利考入了国立四川大学，就读于植物病虫害系。然而入学时，出于隐蔽工作的需要，江竹君在填写入学登记表时对个人信息进行了一些修改。
2: 我们当时呢， 根据他上面登记的信息来看，

0: 以及他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档案资料对照起来看，就发现他这里面有一些信息做了一些修改。这个入学登记表上写的是22岁，但他实际当时的年龄已经是24岁了。然后他母亲的名字呢，上面登记的是吕瑞华，但他母亲的名字呢，实际上是这个吕顺华，但也有一些真实的信息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信处，登记的是重庆观音岩101院，这些也是真实的。
1: 这里是江竹君曾经居住过的国立四川大学女生院旧址。江竹君化名江志伟，在四川大学潜伏时的珍贵历史档案都展示在这里。
0: 这个呢，就是江竹君的这个新生登记名册啊，当年招收的新生啊，有一个名单。还有他读书期间申请困难补助的一个登记名册，还有江志伟的转系登记名册，因为当时呢川大学科专业结构做了调整，江志伟呢就从这个植物病虫害系转到了农艺系。
1: 在国立四川大学读书期间，为确保绝对安全，按照中共川东特委的要求，江竹君不转组织关系，以隐蔽为主。
2: 我他说川大来呢，一方面呢是保存一下实力，另一方面呢他在川大来也认真学习，跟同学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传播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但是呢，但那个时候他的任务主要是地下工作，所以不能够暴露身份。
1: 入学之初，由于高中没读完，江竹君的功课学起来很吃力，但他学习非常刻苦，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学习，他在班上的成绩很快名列前茅。国立四川大学浓郁的学术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江竹君，平日里他不但自己努力学习，还积极引导身边的人一同学习进步。江竹君酷爱阅读进步书报，为了读懂来自列宁故乡的俄文书刊，江竹君与会俄语的同学相约，每隔一日傍晚，他都会从望江楼前乘小木船渡河去学俄语。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学习进步思想的同时，江竹君还在川大校园里积极开展地下工作，传播先进思想。平日里，江竹君经常约着同学们去共产党开设在祠堂街的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去翻看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
3: 我们只要一放学，一下了课啊，我们都在一起。但是说他是共产党员这些，我不晓得，我一点都不晓得。
1: 游玩闲谈中，江竹君得知黄家姐妹的父亲黄仲伟当时是国民党第95军参谋长，便经常以看电影、散步、闲聊的方式向黄芬姐妹传播进步思想。
4: 黄芬是我们同年级农化系的学生，那黄芬呢，一直跟江志伟的话，江志伟在培养他，黄芬很进步的。
3: 江姐这个人呢，他是很随和的一个人。我记得有个啥子新民主主义呢，我都不懂，我都问他，我在江姐啥叫新民主义，他还跟我们讲哦那些的。他打给我们看了过后，有些书啊，那些都是比较进步的了。
1: 一段时间后，在江竹君的影响下，黄家姐妹加入了自由读书会、民协等进步团体。黄仲伟也积极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学生。1949年，黄仲伟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人民的怀抱。当时按照组织要求，以普通学生身份潜伏的江竹君主要负责群众性学生工作，尽量避免在工作中抛头露面。

0: 自己不发展党员，但可以主动配合当地党组织的秘密工作，壮大革命力量。在川大的岁月里，江竹君在革命工作中实际扮演的是一位隐藏在幕后的策划参谋者。江竹君进校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以及抗战胜利后发动的内战阴谋，成为中共南方局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党组织领导下，1944年10月后，国立四川大学先后成立了20多个学生进步团体。在这些学生团体组织的运动中，看似默默无闻的江竹君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1: 他在川大不是作为一个领头人，但他是积极的参与工作，在支持这些学生的参加很多的运动。他也在一些这个川大办了一些这个比较进步的杂志上呢，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所以说他在川大的这个作用呢也比较大。
0: 然而，江竹君在国立四川大学潜伏期间，学校的学习也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 川大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汇聚在这个地方。几年时间呢，说他的这个经验也积累的更多，那么这个眼界也更开阔，对他今后的这个工作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的。
0: 1945年的成都，学生运动轰轰烈烈，此时的重庆则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眼见抗战胜利在即，为窃取胜利果实，国民党特务开始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肆捕杀。少了妻子的掩护，彭永吴的工作也出现了不少麻烦。1945年上半年，鉴于地下工作的需要，中共南方局和重庆市委批准江竹君与彭永吴正式结婚。
2: 他结婚的时候就来了就请我们吃糖，这时候我们就认识，就知道有一个老彭在重庆。结婚来了他就怀上孩子了。
0: 1946年4月，江竹君因难产被送进华西医院。当时中共南方局刚刚建立新的重庆市委，彭永吴担任市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紧张而又繁重的任务下，直至江竹君分娩，彭永吴都没能来到妻子身边。江竹君当年的病案至今依然存放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档案科。

0: 据档案记载，羌族军分娩时采用的是剖腹产，但让人惊讶的是，他还要求医生为自己做了绝育手术。
1: 他参加地下党的工作呢，毕竟比较艰苦，也比较危险。所以说呢，为了更好的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说他就做了绝育手术的。
0: 产后四十天，羌族军返回学校继续学习，也一如既往参加学校进步团体的活动。1946年暑假，羌族军带着儿子彭云回到重庆。就在羌族军一家三口终于团圆的时候，他却接到了上级发来的秘密指令：中共重。

0: 庆市委决定让他中断在国立四川大学的学业，留在重庆开展革命工作。
1: 这份档案呢，就是江志伟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候的一个休学登记名册。这份档案呢，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江志伟在四川大学留下的最后一份档案记录。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国家记忆。
5: 1946年，一位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匆匆来到重庆。与丈夫相聚，她就是此前两年一直在国立四川大学进行秘密工作的江竹君。从成都返回重庆后，江竹君很快联络上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但他们却大多更换了姓名和身份。江竹君很快意识到，此时的斗争形势比自己当年撤离重庆时还要严峻。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序幕。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先后撤离重庆。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日趋艰难的斗争形势下，带着儿子彭云刚回到重庆的江竹君，来不及与丈夫彭永吴诉说团圆之喜，就立即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当时彭永吴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是为办理特种信托、保险、储蓄业务而专门设立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彭永吴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各界的富豪、国民党高官，从而获取情报。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社，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与此同时，国民党出动军警宪特，在重庆全市范围内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大规模逮捕行动。 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市内消息闭塞。

0: 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地下党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十分渴望了解时局和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1947年7月，一份名为《挺进报》的重庆市委机关报出现了。这份粗糙的油印小报，真实地报道着当前的革命形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它的出现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这份报纸正是由江竹君的丈夫彭永吴负责编辑并组织印刷的。正式印发前，读过大学的江竹君都会仔细校对、整理并组织转发投递。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挺进报》就从最初的几百份发展到每期1600多份。
1: 很多知识分子和一些这个中间派人士希望很快地得到一些这个革命的前方的消息啊，和中国共产党内部消息，那么他就通过这个报纸的宣传，使很多人越来越看清了这个形势，转向了革命阵营。
0: 根据局势发展，1947年秋，负责湖北恩施、贵州遵义和整个川东地区的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彭永吴担任临委成员。解放战争时期，四川是国民党重要的粮源兵源地，为开辟敌后战场、控扼三峡口、阻止国民党将四川兵源粮源运出三峡，川东临委决定在下川东发动武装起义。1947年秋天，彭永吴向中共川东临委主动请缨，与江竹君等人由重庆赶赴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临行前，江竹君一家专门来到重庆千秋照相馆，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来到下川东后，彭永吴任川东游击纵队政委，还在奉节与妻子江竹君组建了奉大屋支队。在重峦叠嶂的大山中，奉大屋支队先后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后方大西南点燃了革命烈火。正忙于前线作战的蒋介石不得不急调大批正规部队围剿奉大屋支队。
1: 在这个地方发动一些这个游击战争，对于支援前线、打乱国民党的后方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48年1月16日，奉大屋支队一大队100余人在乌溪安子山黑沟塘行动时，突遭胡宗南部柴祥云团的伏击。激烈的战斗中，彭永吴不幸牺牲。残暴的敌人将彭永吴的头颅砍下，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得到丈夫噩耗的江竹君强忍悲痛，向党组织做了汇报，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 地下党组织是劝他不要再到川东去了，但是他当时坚定不移，他不怕牺牲，他还是要到川东前线去。
0: 到达万县的江竹君开始联络和善后工作，丈夫的牺牲和繁杂的工作几乎压得江竹君喘不过气来，心中的悲痛更是无处诉说。江竹君不禁想起了在川大生活的日子，想起了曾朝夕相处的同窗。

0: 好友。95岁高龄的黄芳老人是江竹君在川大上学时结识的好姐妹，在校园里江竹君亲切地称她为姐姐。
1: 她给我来封信，她的只是说姐，她连我老公都牺牲了。我说她为啥子牺牲呢？后来我再给她回信，她就没回信了。
0: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江竹君已经卷入到了一场巨大的危险之中。1948年，一份挺进报被送到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朱绍良大发雷霆，命令行辕二处处长徐元举限期破获地下党的挺进报。黄埔军校出身的徐元举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这个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制定了一个秘密潜伏计划，他将一些特务伪装成进步学生、工人、失业人员，派遣到社会各单位、团体和群体中，并通过进步语言和行为接近其他人，搜寻重庆地下党的蛛丝马迹。徐元举顺藤摸瓜，先后抓住了重庆市委书记刘伯定和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冉易志。让人没想到的是，作为领导干部，刘国定、冉易志两人迅速叛变，开始出卖党组织和其他同志。1948年6月14日一早，江竹君走在万县法院街的石梯路上，刚到路边，江竹君忽然听到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冉易志。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君马上警觉起来，反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冉易志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提及同志的真实姓名，敌对工作经验丰富的江竹君不再理睬冉易志，快步前行。但就在此时，两名特务突然冲了过来，抓住了江竹君。这座隐建在重庆歌乐山路的监狱叫做渣滓洞。原来这里是人工开采的小煤窑，因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底，渣滓洞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不幸被捕后，江竹君就被关押在这里。从叛徒口中，敌人得知江竹君是地下党地委委员，为得到重要情报，敌人一直没有中断对他的严刑审讯。作为当年从渣滓洞看守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之一，孙仲老人曾亲眼看到过江竹君受到的酷刑。
2: 我们的渣滓洞的人，江杰受刑罚就最多，他是用那个竹子的钳钳呢夹手指。
0: 江竹君身材瘦弱，可敌人的严刑拷打却异常残酷，在持续不断的用刑下，江竹君经常会昏死过去。在一阵阵令人心悸的泼水声后，彻夜未眠的狱友只听到特务绝望的嘶叫，却没有听到江竹君的一声呻吟。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洒满山谷，这时高墙边的大铁门响了，大家都聚在峰门口张望，

0: 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竹君向女牢房走去，他经受了一夜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了知觉。
1: 我们在放风的时候，江姐就从门洞中把手指伸进出来向我们招手，我们看到她的手指啊都发肿了的。
0: 江竹君的坚韧不屈时刻鼓舞着关押在渣滓洞的其他同志，很快慰问信便从各个牢房秘密传到了女牢房。信里说，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着党。江姐的威武不屈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他们互相鼓舞，互相保证，要像江姐一样勇敢坚强。关押在渣滓洞的200多名难友很快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在狱中，江竹君是一位有着崇高信仰、永不向敌人屈服的赤胆巾帼，可作为一名母亲，她却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孩子。江竹君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给带他养育儿子彭云的谭竹安姐弟写了这样一封信：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年底有出狱的可能，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娇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粗茶淡饭足矣。这封以削尖竹签作笔，烧年银灰为墨写就的家信，字字是革命者的坚定与无畏，句句是母亲对儿子的嘱托和思念。在渣滓洞看守所，江姐和其他同志每天只有10分钟的放风时间，能走出牢房看见阳光。即便长期生活在黑暗的牢房里，铁窗也没有蒙蔽战士们的双眼。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每个人都坚信胜利终将到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解放大西南的号角。此时的蒋介石坐立不安，眼看败局已定，蒋介石密令毛人凤集体屠杀关押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14日上午，渣滓洞看守所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很快，特务们打开了女牢大门。这是生死离别的最后时刻。临行前，江竹君仍在安慰自己的战友，告诉他们胜利在望。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16天，江竹君在渣滓洞看守所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0: 1950年1月7日啊，川大呢是针对这个在渣滓洞遇难的这些烈士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当时呢有很多当年曾经与江志伟一起读书的同学老师或者是熟人，他们在参加追悼会的时候看到了烈士的这些遗像，然后他们很惊讶地发现啊，原来这个江竹君就是曾经和他们朝夕共处的同学江志伟。
1: 然而关于江竹君在重庆牺牲的更多细节，很多同窗好友们则是通过1950年2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则关于重庆白公馆烈士的报道才知道的。今年93岁高龄的江之珍老师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
2: 人民日报到刚到手，一下就看见了江竹君在重庆牺牲，我才知道我的老同学，我的好朋友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革命者。
3: 他从来也没跟我说过，我叫他叫江志伟，江竹君的名字我都不晓得。后来我在汶川那的同学，他说的江竹君、江志伟就是一个人，就是江姐。
1: 黄家姐妹的父亲黄仲雷是国民党第95军参谋长，曾有很多被捕的同学是通过他父亲成功营救出来的。每当说到这里，老人都悲痛不已。
3: 我如果我是重庆，我说一定要把那个江姐保出来，受那么多苦，我心中都在痛。我一想到江姐，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心中都不好过。
1: 山河无恙，英雄远去。今年106岁的马识途老先生，曾经是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在他心中，江竹君是这样一位英雄。
4: 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地成为英雄，这种英雄是集体英雄，是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英雄，是有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这样一种英雄。不落同辈后，敢为天下先。
1: 江姐，一个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名字，她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缩影，也是红颜精神的鲜明代表。他至真至诚，无怨无悔，坚定执着，舍生取义。英雄逝去，精神永驻。四川大学这座江竹君学习生活过的学校，今天早已打上了江姐的烙印。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可你还是一个女生。
1: 在这所百年老校里，江竹君坚守信仰，忠于理想的革命精神，追求真理，引领社会的进取精神，为国为民不辱使命的奋斗精神，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风雨中初心不改，困难前笃信前行。
7: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8: 这个铜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铜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但是啊，太划算了。
9: 这个铜五二铜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7: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

0: 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五十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
7: 一场好戏。
8: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9: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8: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7: 一场好戏。
8: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9: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

0: 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

0: 这个办公室啊，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1: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0: 有点刻意的，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1: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0: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2: 差了六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1: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2: 对吧？
1: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1: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1: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 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嗯、
0: 对。

0: 爱是一样的。
1: 是、
0: 嗯、是的、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3: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嗯、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嗯、今年就十二岁了。
0: 十二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嗯、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4: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3: 嗯，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嗯。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嗯、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嗯，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嗯，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嗯，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嗯，啊。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
0: 25岁、
4: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嗯，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3: 子安，
4: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3: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3: 哎，东北菜，
0: 东北菜
3: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
4: 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3: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4: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0: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3: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4: 这是弟弟，
3: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
3: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

0: 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心意。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0: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1: 做
2: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 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

0: 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3: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
3: 那个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4: 对，
3: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

0: 人安心，他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不同步了，来的都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0: 对
2: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导航
0: 拂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5: 发工资
2: 发吗？
0: 发，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2: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2: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 二等的野山参要十七八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二十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十

0: 7、8年以上，哦，看他的颅、丁、文、体、虚，嗯，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神，啊，林下神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嗯，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嗯、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嗯、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嗯、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嗯，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嗯，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嗯，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哦、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嗯、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啊，3、5片，啊、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哦。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嗯，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对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嗯、大家再补。嗯，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嗯，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嗯、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嗯、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嗯，对，我刚才也说了，嗯，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嗯、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

0: 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5: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

0: 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素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素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素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

0: 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台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1000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试试试试
8: 吧，我不要，
7: 怎么还喝的？
8: 救救我！
9: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

0: 放飞之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宝贝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2: 这个头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

0: 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台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国家记忆。
2: 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正在参加一个大型庆典。这一天，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中国使用。当所有人都满怀欣喜展望未来的时候，钱三强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为了完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交接，苏联专门派来了中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叶弗莱莫夫。钱三强与叶弗莱莫夫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
3: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做翻译的，陈香江找叶老来的，专门向叶老问，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建一个分离膜工厂。当时叶老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他这个分离膜啊是有关社会主义阵员的安全问题，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要，我们有，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这么一谈呢，很明显就是不给。
2: 扩散分离膜技术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而苏联专家竟然把它上升到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安全问题的程度。叶弗莱莫夫的措辞让钱三强隐约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暗潮汹涌。1959年的新年到来了，前来援助中国原子核工业的苏联专家们正在参加两国联合的庆祝仪式。这些武性正酣的苏联科学家们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工作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半年之后的1959年6月，钱三强得到消息，苏共中央突然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终止合同。此时中国的原子弹研究与苏联仍然亲密无间，假如真的终止合约，原本借助苏联的帮助研制原子弹的道路就走不通了，中共中央该如何回复呢？
4: 当时呢正是庐山会议啊，那个时候周总理啊求给中央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啊，开始的考虑两种意见，一种啊是复信啊来讲道理来批驳他。

0: 说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啊，我讲讲。再一个呢，就是根本不理，啊。最后呢，采取了后边一个办法，就没有恢复，没有答复他，开始了这个，已经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了。宋振清同志讲了，天要快下雨了啊，要准备伞。
1: 虽然领导人决定暂时不予答复，但是很明显，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出现，前三强的心中忐忑不安。时间到了1959年9月15日，一架苏联客机飞越万顷波涛之后，缓缓降落在美国机场。冷战中的一对宿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亲热地挤进了同一辆汽车的后座，这意味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也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5天后，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有说有笑，两国的关系却并不像看上去这样和谐。4日傍晚，北京方面预备了招待各国贵宾的晚会，北京上空焰火璀璨，怀仁堂里气氛热烈，前三强的心情却十分紧张。今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将何去何从？答案隐藏在这暗潮汹涌之中。此时京剧大师梅兰芳正在表演穆桂英挂帅，眼看天光渐暗，戏曲晚会前排的贵宾席却空无一人。后来中央警卫处的同志过来通知说，主席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这个夜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吵。原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和后来的时间里，中国关押了5名美国特务。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答应作为美国的说客，请中国释放这5名美国人。毛泽东与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说明道，这5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只是现在不能放。在其他问题上，双方也产生了大量的矛盾。这次会谈结束后不久，两国之间一系列矛盾随之爆发，最终演化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两国的蜜月期结束了。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2: 当然有的不对，就是叫做幸灾乐祸，你20年也搞不出来。哎，你将来搞啊，就是一嘴碎铜烂铁，这就是这样。
1: 面对苏联专家的撤离，中央领导人下定决心自主研发原子弹。为了铭记苏联人撕毁协定的日子，1959年6月20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被确定为596。这个名字见证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制造核武器的决心，而前三强成为596计划的担纲人之一。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原子弹攻关，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为9所。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重任再次落在了前三强的身上。
0: 在 在整个的这个核武器的开始研究，问题是启动人才，人才的启动啊，就是关键，这是前三项。
1: 想要自主研制核武器，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理论难关。此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有一位年轻人，是核物理理论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就是34岁的邓稼先。此前，邓稼先曾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且仅用1年多的时间便修满学分，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的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邓稼先的成就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用优渥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邀请邓稼先留在美国。和当年大批立志报国的留美学者一样，邓稼先晚年谢绝邀请，并在1950年10月回到国内，投身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这一天，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立刻意识到，这是指爆炸原子弹。钱三强仔细讲了调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以及工作中急迫需要注意的保密问题，然后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就算是敲定了。回到家中，邓稼先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隐姓埋名，痴心于大炮仗的研究。1990年，邓稼先病逝之后，他的好友杨振宁在谈话中披露了这段往事。我也很佩服钱三强先生推荐的是邓稼先这个人去做原子弹工作，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很多呀。他为什么推荐邓稼先呢？我想，他当初有这个眼光，指派了邓稼先去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做了一件很大的贡献。推荐年仅34岁的邓稼先担当重任，钱三强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选贤举能也要承担政治风险。在邓稼先之后，钱三强的人才推举工作又遇到了新的挑战。这一次，钱三强看中的是青年学者周光照。曾在莫斯科学习的周光照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去留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恰在此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赴苏，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就我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投身到两弹的研制中去。周光照的主动请缨让钱三强内心十分喜悦，可是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周光照的情况实在有些复杂。他是北京大学派出的讲师，关系不隶属于科学院和二机部，想要调派流程十分复杂。钱三强再次果断出手，是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周光照的情况实在有些复杂。他是北京大学派出的讲师，关系不隶属于科学院和二机部，想要调派流程十分复杂。钱三强再次果断出手，他给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拍了一封电报，刘捷部长来信收悉。九局理论组，我认为周光照较适宜，但需在国内。

0: 国家需要我，我去。短短一年时间，前三强便将邓稼先、周光召、王淦昌、彭桓武等105名专家学者团结在一起研发原子弹。而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的23人中，有7位是由前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啊，钱先生确实是这个搞大力协同的模范，就是他不但是把这些事情交出来，而且把他的骨干都调到九院来，所以后来我们到青海去很快能开展实验啊，这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那前面那几段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0: 人员已经齐备，接下来这些筹备的放大炮仗的工作者们面临的是更为艰巨的考验。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极度困难的时期，吃饭都成了问题。原子能科技战线上，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都不正常，这是工作紧张、身体消耗大、营养跟不上所致。彭桓武也患上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与科技工作者们朝夕相处的钱三强担心不已，面对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寻求领导人的帮助。长期主管尖端武器研制的聂荣臻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军队募捐，让海军调一些鱼和海带，其他各个军区都支援一些肉类粮食。他说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在聂荣臻的指示下，这次特殊的募捐完成了。元帅又说，募捐而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和科技人员朝夕相处的钱三强也感受到了这份支持。他回忆说，有一次我曾到原子弹的设计机构吃过一顿饭，亲口吃到了这些东西。尽管当时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1962年1月5日，钱三强手持一张由陈毅、聂荣臻、陆定一3位副总理联名的请柬，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他相伴的还有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宴会厅的主桌上，钱三强、钱学森等人对号入座。不久，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到了二钱中间的座位上。那次宴会，周总理也参加了。在主宾席上，总理一边是钱三强，一边是钱学森。我们一看，开玩笑说：“好，我们的代表人物亮相了。”我们明白，中央是给我们鼓鼓劲儿。在领导人的简短致辞后，便是聚餐和看歌舞节目。同以往相比，这次宴会更像是单位打牙祭，菜量大，肉上的多。钱三强这才知道，这次宴会是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特意安排的，为的是在困难的时候同科学家们见见面，让大家吃顿肉，补充点营养。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强国强军。在国家这样的大力支持下，科学家们斗志昂扬，期盼着攻克核武器研究的难关，真正实现独立自主。1958年，苏联专家叶弗莱莫夫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钱三强关于教授扩散分离膜技术的请求。扩散分离膜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

0: 一。无奈之下，中国科学家只能依靠自己攻破这个难关。在党中央的指导下，钱三强开始抓紧部署扩散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为了保密，对外称作真空阀门小组。
1: 那个时候钱三强完全大公无私，他就组织哪些单位呢？冶金部、中国科学院，所以这两个单位他就组织进来，跟我们二技五一起共同合作。
0: 当时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分为甲乙两种任务，分别交给了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钱三强将原子能所的相关人员分散到这两家单位，两种任务同时进行，四年时间终于成功研制出扩散分离膜。那是12年前的1947年，当时钱三强正准备从法国回到中国，临行前他特意来到小居里夫妇家中向老师道别。小居里夫妇既为钱三强的研究生涯感到惋惜，又佩服他报效祖国的决心。约里奥先生告诉他一些关键的试验数据，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一语成真，12年后，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研制的紧要关头，正是这瓶来自法国的封存多年的碳酸贝雷标准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拿到了钱三强提供的放射源，科学家马不停蹄地开始实验。夏天，简陋的实验棚内温度高达36-37摄氏度，几个小时的实验下来，汗水浸透了工作服，雨鞋里边存积的汗水哗哗作响。冬天，工棚里没有取暖设施，冻得一边做实验一边不停跺脚。经历了3个寒暑反复实验，经历了多次失败，终于1963年底，王方定的团队制成了4个合格的点火中子源，送到了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此时距离苏联撕毁合作条约已经过去了4年有余。4年前，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如今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在钱三强的部署下被逐个击破。与此同时，核武器研制的其他相关产业也捷报频传。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原件厂投产。1963年8月，衡阳油水冶厂投产。1964年1月，兰州浓缩油厂生产出合格产品。1964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重新出发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下，在钱三强等科学家的主持下，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原子核武器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至此万事俱备。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

0: 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0: 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宝贝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铜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铜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5: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6: 国家记忆。
7: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51岁的生日。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也正是这一天，一项绝密的任务将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开展。究竟能否成功？钱三强和刘杰都忐忑不安。
8: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啊，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7: 眼含热泪。钱三强等待着中国原子弹爆炸测试最终的消息传来。此时，原子弹已经被吊装到罗布泊深处一个高达102米的铁塔顶部。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连接雷管已经完成。现场的科学家无比紧张，多年以后他们对那一刻仍然记忆犹新。
9: 啊，当时所谓是很注意的，就是要保证响，那你如果炸不响，就不是一个臭蛋了，就糟糕了，这个对太不能够交差了，要保响。
10: 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钮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按电钮非常重要，按电钮的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死的，这可了不得。
11: 按这一下，就是987的5321，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就弄都不敢弄，那都说我不敢，我不敢。
7: 这一刻终于要来了。钱三强和中国科学家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检验的时刻。
12: 4321起步。
7: 10月16日下午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铁塔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早已布置好的用于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化学效应物等，纷纷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波。
10: 不得了，这东西，我们只在多少？我们只在这个叫离开那个爆炸的地方60公里，60公里那么远了，60公里很远。

0: 喉咙那是听得见的，而不是嘛一下子可逛了一个嘛喉这个。
1: 王干昌由钱三强亲自推荐到原子弹研究一线，他在现场确认，这确实是成功的原子弹爆炸效果。
0: 那当然是，那么大的那这浮弹炮弹应该大，不可能的。他们是是不是？当然我是当然是。
1: 强光闪亮，火球凌空，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蓝天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0: 当晚十一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没有人能够想到，从一穷二白中走来的新中国，自中苏关系交恶之后，真的能够依靠自己在短短五年内完成原子弹研制。这一切与前三强密不可分。虽然没能在爆炸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上天却给前三强送上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个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巧合，永远将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与前三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我个人感觉到全心全意地在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很遗憾，我有点呕心沥血吧，真是在考虑啊，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样，而是考虑怎么安排啊，全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啊能够搞下去，国家能够搞出这样那来。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前三强的命运却发生了改变。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三天，前三强坐上了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他改名为徐进，去农村参加劳动。轰鸣的列车上，前三强仍然心系核武器研究。尽管此时原子弹试爆已经成功，但是还有一项秘密的任务牵动着前三强的心。这个绝密任务从四年前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了。1960年十二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和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谈了另一个话题：氢弹。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其威力比原子弹大几十甚至几百倍。此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苏联、英国三个国家已经成功完成了氢弹爆炸试验，而1960年初刚刚成功研制原子弹的法国也在对氢弹研制摩拳擦掌。很显然，氢弹已经成为继原子弹之后体现国防实力的重要砝码。因此，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尚未成功之时，前三强已经创建性地意识到了氢弹的重要性。他对刘捷说道，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氢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这一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研制原子弹尚且需要举全国之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再分出精力研制氢弹，压力不可谓不大。刘捷认为核武器研究所应该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氢弹

0: 但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了前三强所领导的原子能所身上。研制氢弹首先要克服的同样是理论难关，前三强要挑选的人才更是需要肩负原子弹与氢弹理论研究的双重工作。什么样的人可以担当如此重任呢？他想到了自己极为熟悉的一位科学家。1948年，刘法回国后的钱三强仍在清华大学任教。青年学生黄祖洽报考了钱三强的研究生名额，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在这段校园岁月里，钱三强了解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黄祖洽从清华毕业后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承担着原子弹研制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常年的相处让黄祖洽获得了钱三强的信任。
1: 他前天就跟我说，哎，我们原子弹快成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得要未雨绸缪，就先走一步，对这个氢弹的原理理论也进行一些探索。
0: 黄祖洽就位氢核理论组后，钱三强又看中了一位业务能力极强的科学家于敏。然而这一次钱三强却有了些许犹豫，因为要想重用于敏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原子能所的科学家何作修回忆说，于敏是原子能所里有名的老运动员，是道路问题。老运动员是指于敏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这样的人能否担当重任呢？出于让氢弹先行一步的考虑，钱三强不甘心放弃人才。1961年1月12日，顶着压力，钱三强找来于敏布置绝密任务。
2: 1961年1月份，钱三强先生找我，他说现在所里面有个决定，就是调你参加氢核理论组。他说氢核理论组是个代号，实际上呢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0: 听完了钱三强的决定，于敏感到非常突然。研制氢弹是国家绝密级的工作，真的会让他这个经常受到批判的老运动员去参与这个核心机密吗？于敏一时间不敢相信。又是三强同志承担起政治责任，拍板定案，决定调于敏同志来参加并领导这项工作。这是由于三强同志竭力排除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知人善任的结果。被委以重任后，于敏与黄祖洽开始领导氢核理论组有序工作。与此同时，钱三强又部署了另一个小组，氢核反应实验组，理论与实验两手一起抓。而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就包括了钱三强的妻子何泽慧。由于是钱三强的夫人，与钱三强同在欧洲学习物理的何泽慧在回国之后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一线。如今氢弹研制的筹备需要更多力量，钱三强不再避嫌，将何泽慧调入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氢核反应实验组同步推进研究，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也争取到了时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核理论组主要成员全部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此时由于政治的原因，钱三强已经被迫远离核武器研究一线，但他仍然牵挂着氢弹研究的进展。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钱三强所选的青年才俊承载着他的嘱托砥砺前行。 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渔民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渔民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不停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方案。消息上报到党中央，人们雀跃万分。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顺利进行。等在隐蔽室里的渔民看到了清晰的试验数据，与他的理论设计完全一致。
2: 不试图落地，我想根本没问题，看起来没问题，就是大量到底是多少还需要做。
0: 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投下了一具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
3: 9 8 6 5 4 3 2 1，起爆！
0: 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大漠上空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蘑菇云随之拔地而起，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2: 心里也非常愉快。

这天，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此时法国仍然在进行氢弹研究，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零8个月，氢弹却一直没有动静。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便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国防实力进一步提升。氢弹爆炸成功这一天，前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此时，这位功勋科学家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许多人评价前三强都曾用到“书生气”这三个字，正是这份痴心又耿直的书生气，让前三强的命运一再起伏。因为书生气，前三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冒失地提出要带大笔美元出国采购科研设备。因缘际会下，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事业因此开始起步。同样因为不识时务的书生气，他多次仗义直言。1959年至1960年期间，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非放射性样品经过超声波后活化为带有放射性的原，这一发现被当作的重大成果，并被提升到路线的高度，要走出发展原子能的新道路。作为原子物理学家的前三强当然知道超声波不可能产生出放射性，他开始坚定地反对这一所谓道路，并组织精密的实验，用事实否定了这一所谓的新生事物。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前三强这样的务实作风却被错误地扣成了只砖不红的帽子。时间来到1966年，愈演愈烈的运动让前三强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带美元购买设备被列为里通外国的证据，访问苏联时与老师用法语交谈也被视为具有叛国嫌疑的行为，而由他组织的氢弹预先研究工作被批为由前三强个人主管独断独行的反党阴谋。

面前这老头不是凡人呢，这心里面也有点佩服，但是输人不输嘴，这嘴里面还不服气。可是现在浑身空空如也呀，盘龙棍归人家了，拿什么呀？没有赌注了，喂，哎，我赌华山。这山不叫华山吗？我赌华山。陈团呢，就等他这句呢。好，空口无凭，立约为证，得写下来。赵匡胤心想，写就写，华山又不是我的，输就输了呗，跟我有什么关系？立文约又有何妨？好吧，陈团呢，早就预备好笔墨纸砚了，写了文约。赵匡胤一看，摁了手印，这才坐下下棋，连下三盘。赵匡胤是连输三盘。陈团一乐，哈哈哈哈，华山真的要输给我道家了吗？华山归我了。赵匡胤到这份儿，那耍赖那地儿，输打赢要又来了。哎，我说道长，这玩意儿这不合适吧？山是道家的山，树是皇家的树，还要找点便宜。陈团一听，连忙高呼谢主隆恩，跪地上行君臣大礼。把赵匡胤给弄迷糊了，去说这唱的是哪出啊？正要问个明白呢，陈团一乐说，壮汉呢，你将来必是九五之尊，你将来能当皇上，所以我才这么说呀，感谢你把华山归我们道家呀。哟，赵匡胤一听，老道说自己将来有天子之相，能当皇上，我信口开河，我把华山给输了，这要传扬到天下，岂不叫百姓耻笑吗？百姓耻笑是小事，必遭世人谴责呀。哎呦，怪我怪我，我怎么把华山给当了赌注呢？我得把这文约抢回来，那意思要去抢那文约。可回头再一看陈团，哟，老头没了。再一抬头，在对面石喇子上面，老头什么时候上去的不知道，身法就这么快。赵匡胤知道自己再想耍赖耍赖不了了，请求陈团指点迷津，早日成就立国的大业。陈团这才说现在周世宗柴荣正在潼关招兵买马，征集良将，你呀应该去投奔柴荣，多谢指点。听了陈团的指点，赵匡胤下山直奔潼关，随了柴荣。柴荣、赵匡胤、郑恩、郑子明哥仨磕头拜了把兄弟，到后来终于有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宋太祖。我们竟说赵匡胤的武艺了，接下来我们说说赵匡胤的文采。作为行武出身的赵匡胤，读书并不多，但也粗通文墨。我们都知道古人呢，作诗是很时髦的一件事，赵匡胤呢也想时髦一把，可是他的产量很少。作为一代帝王，赵匡胤的一生仅写了一首半诗。怎么会写了一首半呢？有一次赵匡胤和几个朋友晚上聚会喝酒闲聊天，大伙儿聊得挺高兴，通宵达旦，一直喝到第二天东方见亮，太阳都升起来了，这酒杯还没放下呢。有一位啊，是借景生情，吟了一首咏日诗。赵匡胤听了之后不以为然，认为

0: 这个诗句虽然工整，但是没有什么气势。他也来了一首叫《咏初日》，说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水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去，逐退群星逐退月。尽管这首诗押韵不大好，但是这个诗意不凡，颇有气吞山河之势，大伙儿都叫好，赵匡胤呢也挺高兴。后来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尽管日理万机，但是想起这件事儿呢，想起当年出口成章妙得佳句，就十分的得意。于是乎啊，就很想再露一手，超过当年的那个旧作。但是写诗古人讲究得有机缘，得有感而发，一直没灵感，所以赵匡胤呢一直也没有如愿。有一年中秋佳节，明月当空，分外清朗，这情景使赵匡胤呢心旷神怡，诗兴大发。赵匡胤一想，以前我写了一首咏初日，我何不再来一首咏月诗呢？想到这儿，稍作思索，脱口而出：未离海底千山漠，才到中天万国明。哎，没了，大伙儿都搁这挡着鼓掌叫好呢，没想到赵匡胤说了两句卡壳了，怎么续也续不上来了。结果他的这个咏月诗啊就写了半首，此后赵匡胤再也没有写诗的想法和冲动，专心于致力于江山社稷，也就没有诗作问世了。所以您打开历史上看看，找找各种材料，我们仅能找到这一首半诗是赵匡胤所写的。好了，各位朋友，关于赵匡胤的故事，我只能给您先说到这儿。《资治通鉴》的故事说到今天也就暂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也希望这部新说《资治通鉴》能让各位朋友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也希望这部评书能够让各位在茶余饭后、旅行途中或者行车路上收获知识的同时，获取一份开心和快乐。祝大家万事如意，再见。
1: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六一，各生产队学龄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2: 听，公社广播响了，说今儿六一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第一，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妈，小喇叭开始啦！
5: 先吃饭，你咋拍洋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对了，明天六一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4: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
2: 小爱同学，
6: 我在。
2: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7: 宝贝，明天六一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2: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8: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郁郁，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真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

0: 手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婆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2: 19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2: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4: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

0: 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0: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2: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
1: 吧。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把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2: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
1: 大理，
2: 对， 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嗯，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4: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嗯，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8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4: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4: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4: 一共3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4: 一共三个。
2: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0: 12岁了。
2: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2: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2: 对。
4: 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2: 现在25岁。
0: 25岁。
2: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4: 子安，
2: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2: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东北菜。
0: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2: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这个怎么讲？
2: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 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2: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2: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2: 就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
4: 更好，
2: 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4: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
2: 五
4: 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4: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4: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4: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4: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4: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4: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4: 对，
1: 做
2: 而且很年轻。
4: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4: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4: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4: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 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4: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4: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4: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4: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4: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4: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们，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7: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8: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

0: 聊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
3: 零，
1: 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坛，
1: 你俩
2: 不
1: 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3: 对，
1: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 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嗯，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对，
3: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2: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他这条不是你的无底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拂
2: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吗？
2: 发。现在发。
1: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啊、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

0: 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5: 对呀、
2: 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

0: 特别冬季，嗯，大家在补，嗯，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嗯，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三四十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嗯，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嗯，对，我刚才也说了，嗯，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哦，看到吗？嗯，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哦，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嗯，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嗯，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1: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2: 好，
1: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1: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1: 好，我们有请。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提起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很多人都会想起从中国到阿拉伯半岛之间漫长的航线。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还包含着一条东海航线。中国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交往就是通过这条海上航线进行的。中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也是沿着这条航线东渡日本的。那么在这条航线上来往究竟有多么艰难，鉴真能够成功的抵达日本又经历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5: 公元748年的夏天，在今天中国浙江省东北部的舟山群岛附近，一艘海船在狂风肆虐的海面上剧烈地摇晃。为了减轻船只的重量，避免翻船的厄运，他们不断地将船上的东西抛进大海。原来这群人是准备东渡日本的僧人，为首的正是中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鉴真是今天江苏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后来云游各地，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一位学识渊博的佛学大师。公元748年，鉴真60岁，这不是他第一次打算去日本，也不是他第一次经历风暴。然而这一次的航行似乎显得格外艰难，痛苦和绝望浮现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然而对于鉴真来说，这样的磨难并不能打消他东渡日本传播佛法的念头。那么已是花甲老人的鉴真为什么对东渡日本如此执着呢？这还要从6年前说起。公元742年的冬天，在扬州著名的古刹大明寺中，身为住持的鉴真迎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访客，他们就是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在一番交谈过后，荣瑞和普照被鉴真的学识所折服，言辞恳切地邀请鉴真去日本传播佛法。日本僧人的

0: 诚恳打动了鉴真，他把自己的弟子召集到身边，问谁愿意去日本。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佛堂之中竟然一片寂静，大家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许久之后，鉴真的大弟子祥彦抬头说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漫，百无一致。今天中国与邻国日本之间的交通往来既快捷又便利，人们恐怕很难想象祥彦等人对渡海的畏惧。那么祥彦的话究竟是夸张还是真实呢？
1: 中日之间的这个交往啊，不是直航的，渡过日本海到朝鲜半岛，从朝鲜半岛渡过这个黄海，然后到山东半岛。但是到后来呢，日本和新罗啊这样的关系恶化以后，所以日本要跟大陆交通啊，他就要通过这个西南诸岛航线，主要是从西南诸岛一路前行，然后向长江口。直航比经由朝鲜半岛风险要大多了。当时的这个航海啊需要季风的，比如说在海岸附近，它的风向和到真的是到海的这个相对的深度深海的这个当中啊，它的这个风向是不一样的啊，而且不同的季节它刮的风是不一样的。
0: 因此在唐朝时，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中日之间的航道甚至被称为地狱之门。尽管如此，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日本遣唐使仍然不断地沿着这条航线来到大唐，大唐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也通过这条航线进行。今天的学者们将这条重要的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除此之外，唐朝政府也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如果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就会受到很严厉的法律制裁。对于祥彦指出的困难，鉴真非常明白，但为了传播佛法，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决定东渡日本。此时鉴真已经年过半百，见他意志如此坚定，弟子们也深受鼓舞，许多人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决定跟随鉴真东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成功抵达日本，他们足足花费了12年的时间。
2: 由于拿不到出境的许可，鉴真等人只能秘密准备船只、粮食和药品等种种物资。公元743年，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临行前的一个意外给鉴真的第一次东渡画上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句号。
0: 原来这一年的春天，鉴真的弟子道行对鉴真说，僧人如海，年纪轻，学问浅，不适合跟随鉴真去日本。如海得知此事后，对道行怀恨在心，他偷偷跑去官府诬告道行和海盗勾结，准备下海。当地官员一听，立刻派人搜捕道行，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也一起入狱。鉴真等人辛苦建造的海船全部被官兵没收，第一次东渡就这样失败了。第一次的失败让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原本跟随在荣瑞和普照身边的2名日本僧人不知所踪。然而鉴真并没有气馁，在荣瑞等人被释放之后，他们便着手准备第二次东渡。公元743年的年底，鉴真一行人乘船从扬州出发，一路向南。也正是从这一次起，鉴真开始真正见识到航行的艰难。因为就在出发后不久，他们就遇到了狂风，在巨浪的冲击下，船只摇摆不定，不幸触礁。就这样，第二次东渡才刚刚开始，就在严酷的条件下被迫终止。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鉴真

又一次乘船出发了。在唐代，由于航海十分危险，因此当时的人们在出海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要建造足够坚固的海船来抵御海上的风暴，更要准备好大量的粮食、药品、淡水等生活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为了传播佛法，鉴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进行了三次东渡，而第三次东渡的准备时间更是短暂。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在隋唐时期，扬州是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作为全国水运的中心和重要的国际港口，扬州的经济十分繁荣，造船业也非常发达。因此，在扬州，鉴真每次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筹备到出海的船只，召集到一批拥有高超航海技术的船工，这在别的地方是很难做到的。鉴真的第三次东渡仍然不顺利，他和他的同伴们在途中再次遇上了巨大风暴，船只不但触礁，还沉没了，粮食和淡水这些生存必需品也随之消失。鉴真等人刚刚死里逃生，就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困境。直到三天三夜之后，他们才被人救起来。但接下来，一件让鉴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当鉴真一行人还在休养的时候，一群官兵来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把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逮捕了。鉴真非常震惊，仔细询问之下，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地的僧人和士绅在得知自己屡次遇险之后非常担忧。为了让鉴真不再冒险，人们向官府举报，请求官府把邀请鉴真东渡的日本僧人抓起来。一年之中三次东渡，三次失败，这在普通人看来已经是极大的挫折，但鉴真却完全没有退缩，去日本传播佛法的信念一直支持着他，因此他很快开始秘密准备第四次东渡。但这一次，连鉴真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一位名叫林佑的弟子联合了众多僧人一起告到官府，试图阻止鉴真冒着生命危险出海远航。而官府很快找到了准备去福州乘船的鉴真，将他送回了扬州的大明寺。眼看着敬仰自己的人们如此反对东渡，鉴真无奈之下只得暂缓出海。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来说服大家，直到公元748年夏天，60岁的鉴真终于开始了第五次东渡。然而，这一次东渡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狂风肆虐的大海上，有的僧人在抛下了自己抄写的经书之后，无法忍受内心的痛苦，竟然纵身跳入大海。其余的人随着船只在海上漂流了十几天，最终到达了今天的海南。此时，由于物资匮乏、人员疲惫等诸多原因，鉴真等人无法再继续航行，只能返回扬州。然而，就在回扬州的路途中，日本僧人荣瑞和鉴真的大弟子祥彦由于劳累过度相继病逝。悲痛过度的鉴真也病倒了，最终双目失明。而普照心灰意冷之下，放弃回国的念头，也从鉴真身边离开了。正当人们以为他会放弃东渡的念头时，这位令人钦佩的老者却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公元753年十月，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和的邀请下，65岁。

0: 为了鉴真，第六次踏上了东渡的旅途。在历经了重重磨难之后，这位中日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使者，终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海航线，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他完成了自己传播佛法的心愿，也将大唐文明带到了日本。
1: 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唐城遗址的西南角，一座纪念馆在众人的期待之中开馆了。这就是崔致远纪念馆，它自建成之日起啊，就成为了扬州最为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那么，崔致远究竟是谁？为什么扬州人会对这个历史人物如此重视？他与海上丝绸之路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公元874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乾伏元年。这一年的科举考试结束之后，人们都照例密切地关注着考试结果，看自己认识的人是否能够考中进士，踏入官场。然而不久，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开了，因为这一年考中进士的人仅仅只有30人，而其中竟然有一个名叫崔致远的新罗人。新罗是今天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和大唐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新罗人都曾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来到大唐，他们或是来经商，或是来学习。大唐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新罗人的足迹，崔致远正是其中的一员。然而，在30名进士当中，让人们议论纷纷的不仅仅是崔致远的外国人身份，更包括他的年龄，因为这一年崔致远只有20岁。唐人有句俗语，50少进士，意思是说50岁能考中进士已经算年轻了，可见进士科是很难考的。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崔致远竟然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此时崔致远同样感慨万千，他从小就听人谈论着唐朝的种种传说，内心对唐朝的文明充满了向往。12岁时，崔致远下定决心要跟着商船一起去大唐求学。临行之前，父亲为了激励他勤奋学习，甚至非常严肃地说道，你若是10年之内考不中进士，就不要说是我的儿子。就这样，这个12岁的少年告别父母，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求学。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通并不像今天这样方便，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上航行，往往要冒着很大危险。那么少年崔致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他的父亲又为什么对他要求如此严格呢？
2: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所以这个唐代的这样的先进的文化啊，它是通过各种形式是辐射到周边的国家，所以日本也好，这个新罗也好，这个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好啊，都会和我们政治上、经济上啊、文化上发生这样的一种联系，所以唐王朝呢就专门制定了一种政策，啊，就是说可以接收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小国的这样的一些留学生。我们这个科举考试当中呢，有一个门类叫做兵贡进士。所谓兵贡进士，就是说，周边的这些国家里面选拔的年轻人，那我们是主，人家是宾客，是吧？就是对这样的外国的留学生，他是，我想他是有，是一种专门的， 一种

0: 考试的一种要求。
1: 而对于很多出身不高的新罗人来说，他们只有通过留学唐朝来改变命运。只要能在唐朝考中进士，回国之后就会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很多新罗人对唐朝的科举考试非常执着，丝毫不亚于唐朝本土学子。崔致远出身于新罗的一般贵族家庭，如果要想光耀门楣，就只能选择来唐朝留学。而到了长安之后，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多年的勤奋苦读之后，崔致远终于在乾伏元年考中进士。
2: 唐朝政府非常开放，他允许外国人考科举，也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崔致远考中进士后不久就踏入了官场。一开始啊，他只是在偏远地区做一个九品小官，生活也很清贫。直到公元880年，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崔致远的命运，也让他与扬州这座繁华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 公元880年，在结束了地方官的任期之后，崔致远准备返回长安参加吏部举行的国学宏词科考试。然而此时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正在进行，大唐的都城长安也已经被起义军占领。乱世之中，崔致远回长安的计划被迫中断。就在这时候，身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高骈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幕僚。黄巢起义爆发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因为战乱而变得非常凋敝，但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局势仍然比较安定，经济仍然很繁荣，这使得扬州成为了大量新罗留学生、商人、使节的聚集地。而崔致远在自己的诗文里也多次表明了自己对扬州的向往，因此能够在扬州担任高骈的幕僚是他求之不得的。高骈非常欣赏崔致远的文采，经常让他为自己撰写文书，并且把他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公元881年，高骈决定起兵征讨黄巢。他在扬州集结了80,000大军与2000艘战船，蓄势待发。但在出兵之前，他还需要一篇战斗檄文，以壮大自己的声威。而这个写檄文的任务就落在了崔致远的身上。接到任务之后，崔致远文思泉涌，下笔如神，很快便将一篇言辞犀利、气魄恢宏的檄文交给了高骈，这就是著名的《檄黄巢书》。《檄黄巢书》让崔致远名震天下，也让他在唐朝的仕途上走上了巅峰。很快，高骈授予他都统巡官的职务，让他成为自己的高级参谋，参与军政要务。崔致远在扬州一共生活了4年，这段经历给了崔致远大量的创作灵感。回到新罗后，他特意将自己在淮南地区生活时写作的诗文汇总起来，取名《贵苑笔耕集》。在这本文集中，崔致远曾经多次称赞扬州是宝窟福田，还记载了扬州向朝廷进贡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漆器和绫罗绸缎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的扬州博物馆里，人们仍然能看到唐代扬州工匠制作的银壶，它工艺精巧，造型精美，正好印证了崔致远留下的记载。

0: 在扬州做官期间，崔致远除了为高骈撰写文书、出谋划策之外呢，还积极协助大唐与新罗之间的友好往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公元883年，新罗王在得知黄巢起义爆发后，特意派使者朴仁范去问候唐僖宗，以表达两国之间深厚的情谊。然而朴仁范沿着海路来到扬州之后，却听说唐僖宗正在四川，而从扬州到四川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多有盗匪，顿时心生退意，准备就这样回国复命。崔致远在听说朴仁范准备打道回府时，赶忙来到使臣下榻的地方，言辞恳切地向朴仁范分析放弃外交使命将会产生的后果。接着崔致远又告诉他，从扬州去四川的道路虽然遥远，但不论是行车还是坐船都能抵达，就算路上有盗匪，只要防护措施做到位就不足为虑。朴仁范见崔致远言辞恳切，劝说的话又很有道理，因此下定决心西行。为了保障朴仁范的安全，临行前崔致远特意请求上司高骈派兵沿途护送。不久朴仁范平安到达四川成都，见到了唐僖宗，转达了新罗王的问候，这让唐朝和新罗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牢固。1884年，崔致远的弟弟从新罗来到扬州，拿着家书准备迎接崔致远回国。得知崔致远要回国之后，高骈很是不舍，他特意向朝廷上奏，请求授予崔致远三品高官的荣誉职衔，这也是当时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而唐僖宗在得知崔致远曾经极力促使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友好交往时，对他也很有好感，不但同意了高骈的请求，还特别委任崔致远为淮南入新罗兼宋国信使，让他在回国时向新罗王递交唐朝皇帝的国信。就这样，崔致远结束了他在唐朝十多年的生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再遇荣归，成为了新罗诸多留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人。
0: 中国秦汉时期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如同一首壮丽的史诗，书写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一枚青花瓷片的故事。正如一花一世界的道理，通过这枚小小的青花瓷片呢，可以看到那条绵延了千百年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如何的波澜壮阔。
1: 1983年十月的一个下午，中国江苏省扬州市老城区的一处工地上，一个年轻人正弯腰在地上寻找着什么。他一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拿着蛇皮袋，不捡废铜烂铁，专捡砖头瓦片。年轻人叫顾峰，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因为父亲从事考古工作，从小耳濡目染，对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扬州是座古城，老人们常说挖地三尺必有宝。此时的扬州正处于老城区改造的特殊时期，深知地下有宝的顾峰于是天天跑到工地上去捡宝。
2: 在这个工地上，工人在挖土，是吧？突然就一个大的白瓷片在我眼前一晃，是吧？当时我抢过去就把它捡过来，捡过来以后一看，非常惊讶的就是一个白瓷，

0: 这个里面是有清华的，啊，当然因为我有以前这片清华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看到它以后，这个马上想到这个是一个早期的清华，是吧？再看看它的胎釉特点，是吧？这个当时认为是晚唐时期的。
1: 现藏于扬州博物馆的这枚青花瓷片，正是顾峰当年捡到的宝贝。它有口沿、腹部和底部，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样式的碗。碗上描绘的青花让顾峰似曾相识，一下子想起八年前的一桩怪事。那是1975年的夏天，顾峰的父亲顾敦信正带领考古队员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基建工地上进行考古。从出土的器物来判断，这里是一片唐代地层。可奇怪的是，有一天中午，当考古队员们吃饭回来，却意外地在土层里发现了一枚青花瓷片。唐代地层里怎么会有青花瓷？大家拿着这枚青花瓷片面面相觑，一个个露出惊疑的神情。这个场面恰好被前去给父亲送东西的顾峰看到了，他挤进人群，看看那枚青花瓷片，再看看父亲惊疑的神情，将这一幕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0: 专家们这个基本的一个常识啊，就是青花是元代这个出现的一个瓷器的新品种啊，怎么唐代就会有青花呢？这个青花和那个青花有什么关系呢？啊，有很多问题它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仅仅就这么一个小片，很小的小片，说这个器物是中国的东西呢，还是外国的东西呢？
1: 可惜的是，在那片唐代地层里，再也没有发现第二枚青花瓷片。那枚青花瓷片的出现，成了极具偶然性的一桩怪事，没人能解释那一连串的疑问。为了慎重起见，考古队决定采取谨慎的处理方式，不做任何猜测和定论，只在考古报告中做客观描述，并呼吁古陶瓷界的专家进行研究。可是一晃八年过去了，那枚青花瓷片仍然默默躺在仓库里，没人能说得清它的身世。在古陶瓷界，青花始自元代的理念也从未有人质疑过。那枚出现于唐代地层的青花瓷片无法证明什么，只有找到更多的唐青花瓷片才可以证明唐代就有青花瓷器，从而打破青花始自元代的旧有理念。果然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顾峰1983年在老城区捡到的青花瓷片，正是对八年前那枚青花瓷片的有力支撑。经过研究，顾峰惊喜地发现，两枚青花瓷片有着相似的胎釉、相似的花纹。很显然，它们是出自同一时代的唐代青花瓷片。事隔八九，孤立无援的唐青花瓷片终于找到了同伴，看来唐青花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的存在将一举打破元青花是中国最早青花瓷的传统认识，把中国青花瓷的历史提前了数百年。
2: 自从发现了唐青花瓷片，顾峰捡瓷片的热情更高了。之后的几个月呢，他又捡到了几枚唐青花瓷片，可是几年过去了，人们能够发现的也仅仅是唐青花的瓷片而已，完整的唐青花瓷器在哪里呢？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就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海域，三只完整的唐青花瓷盘呢，正安静地躺在深蓝色的海水中。
1: 1998年，一艘沉没于印度尼西亚物理洞岛海域的沉船被打捞出水，因为沉船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石礁，人们为它取名黑石号。经研究，黑石号是一艘阿拉伯人制造的帆船，船上装载的6万多件器物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

0: 其中大部分是瓷器。在这些瓷器中，专家发现了一只写有唐宝历二年的碗，由此推断这是一艘唐代沉船。让人惊喜的是，黑石号上出现了三件完整的青花瓷盘，盘心画有菱形框，周围绘有棕榈形叶片，为仿唐代金银器的内起四棱，其色彩素雅清淡，呈现出梦幻般的蓝色。与扬州发现的唐青花瓷片相比，它们的器形特点相似，其青花图案虽略有差异，却有着相同的胎釉特征。得知黑石号上发现唐青花的消息，顾峰既惊又喜。喜的是终于发现了唐青花的完整器，始自元代的旧理念不攻自破。惊的是怎么会在如此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发现唐青花。黑石号上的唐青花瓷盘与扬州发现的唐青花瓷片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正当顾峰寻找答案的时候，黑石号上的扬子江新镜引起了他的注意。史书记载，唐代时扬州是铜镜的重要产地，其中尤以扬子江新镜最为著名。扬州地方官每年都将此镜献给皇帝作为贡品。扬子江新镜因铸于扬子江心而得名，其铸造方法非常特别。据说要在农历的五月初五这天，把铸镜的炉子搬到一条大船上，再把船开到扬子江心，等到正午时分才开始铸镜。由扬子江新镜，顾峰想到，既然黑石号上的扬子江新镜来自扬州，那么有理由推测，三件唐青花瓷盘也极有可能是从扬州装船出海的。通过翻阅史籍，顾峰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唐代扬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无论是北上京城还是南下远航，扬州都是必经之地。繁荣的海上贸易吸引了众多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前来经商。留存至今的唐代伊斯兰教清真寺、普哈丁墓、唐代三彩壶俑和骆驼俑等文物遗迹，都是阿拉伯人曾经在扬州生活的印记。扬州不仅手工业发达，是铜镜和金银器的重要产地，还是各种瓷器的集散地。来自中国各个窑口的瓷器在这里汇集，如当时著名的长沙窑、邢窑、越窑等窑口的瓷器，就都是在扬州装船出海的。同样，三件唐青花瓷盘很可能也是在这里被装上了黑石号。
1: 发现以后就是对它的窑口进行研究，基本的判断是北方窑，啊，北方什么地方？啊，这个冯先生曾经说过，啊，唐青花是河南巩县窑生产的。现在因为这个河南做了工作以后，河南也发现了，啊，这个窑址上发现了这个少量的唐青花。
0: 让人奇怪的是，与黑石号上大批的长沙窑瓷器相比，唐青花的数额如此稀少，就连在扬州找到的唐青花瓷片也是屈指可数。
1: 唐青花，啊，很有可能是当时试生产的一个小品种，正在向海外在推广，在接受市场的检验，啊，因为它这个窑口有这么多量的白瓷，这个运到扬州来，唐青花只是在这个大批的白瓷当中占有非常小的比例。直到现在为止，连这个完整器啊和瓷片 大概总数在20几坪。这个扬州的遗址挖了那么多，另外一个跟那个沉船，啊，它的这个6万7000多件瓷器当中，是吧，就三件。
0: 从中国扬州到印度尼西亚，黑石号上的3件唐青花瓷盘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旅程？又为什么会与黑石号一同沉入海底呢？原来，黑石号从扬州出发后到达广州，在广州做最后的补给和包装，然后在那里等待冬季季风的到来。大概在这一年的阴历年底，黑石号趁着东北季风盛行的时机扬帆起航，准备沿海上丝绸之路返回自己的出发地。不幸的是，黑石号从广州出发20多天后，就在印度尼西亚海域的物理洞岛附近沉没了。专家推测，黑石号有可能撞上了附近的一块巨大的黑石礁，3件珍贵的唐青花瓷盘由此沉入海底。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北京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这座园子呢，原本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啊，为了给母亲过60大寿而修建的。按说呀，这是做儿子的一片孝心，但在修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一件小事儿，母子俩还闹了场小别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乾隆皇帝和母亲重庆皇太后的这场小别扭起源于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至今仍放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庭院里。石头为海青色，体型巨大，横卧在海浪纹石座上，如同一块屏风立在院中。石上有乾隆皇帝的题字青之秀。奇怪的是，石头虽然漂亮，却很少有人愿意跟它合影。原来它还有个名字叫败家石。当年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就是因为这个晦气的名字，差点将它拒之门外。据说有一年，乾隆皇帝前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西陵祭祖，回来时路过良乡，看到了这块奇异的大青石，很是喜欢，于是问身边的大臣刘墉，这块大青石为何弃之路旁？刘墉知道石头的来历，明朝时有个叫米万钟的人爱石成癖，他在北京房山县的深山里发现了这块石头后非常喜欢，就想把它运回自己在海淀的花园。可是石头巨大，人抬不动，马拉不动，怎么运回去呢？有人向他献策说，秦始皇修长城时不是用冰道搬运山石吗？米万钟于是雇了很多民工，先修一条大路，又在路旁每隔3里打一眼小井，5里打一眼大井，到了冬天就提水坡路，冻成了一条冰道，通过冰道搬运这块大石头。为了搬运大青石，米万钟不知花了多少钱，石头运到良乡，他的财力也耗尽了，只好丢弃路边，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把这块大青石叫做败家石。

0: 刘墉看出皇帝很喜欢这块石头，于是隐瞒了败家石的晦气名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明朝米万钟在房山大石窝里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块灵石衔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粮箱不走了。乾隆皇帝一听大喜，立刻传旨叫文官下轿，武将下马，点着香火参拜灵石，并限期把石头运到清漪园。清漪园就是颐和园的前身，乾隆皇帝修建清漪园是为了庆祝母亲重庆皇太后的60大寿。中国古人以60为一个轮回，把60岁称为花甲之年，认为应该好好庆祝一番。民间如此，帝王之家更是大肆庆祝。为了准备母亲的60大寿，乾隆皇帝提前2年就着手准备了。他先是把北京西郊的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寓意母亲万寿无疆，并在山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又将西湖的面积扩大，并仿照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湖训练水师的旧事改名为昆明湖。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基础，乾隆皇帝着手修建清漪园。从一开始，园子的主题就很明确，就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为母亲祝寿。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重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描绘的就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庆祝60大寿的热闹情景。事实上，因为清漪园的工程非常庞大，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时，清漪园尚未完工，直到10多年后才完全修成，前后一共修了15年。乾隆皇帝在粮箱发现大青石的故事就发生在修园过程中。根据大青石的造型，乾隆皇帝合计着把它摆放到乐寿堂最为合适。可是当时乐寿堂的院墙已经修好，正门水木自清也建成了，大青石太大，怎么都搬不进去。乾隆皇帝于是命人把大门拆了，好让石头破门而入。重庆皇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认为败家石本来就是不祥之物，再要破门而入那就更不吉利了，于是出面劝阻说，既败米家又破我门，其名不祥，不如算了吧。
1: 既然皇太后发了话，乾隆皇帝也不敢违抗，而且呢，造这个园子呀，本来就是为母亲祝寿，怎么能让母亲生气呢？可是，看着好不容易得到的灵石啊，被扔在了门外，乾隆皇帝又不甘心，几次想找机会把石头呢搬进乐寿堂，都没有成功。后来呀，还是大臣刘墉出了个主意，这才给乾隆皇帝解了围。
0: 刘墉向乾隆皇帝说道，这块大青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增添锐气，象征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只有放置在乐寿堂前才最为适宜。乾隆皇帝听了转忧为喜，将这番道理转述给

0: 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三夫人》，它主要是以揭穿秦桧和张继祖借刀杀人的真实面目为线索，歌颂了三位夫人义结金兰、共抗金兵的动人故事。今天咱们听到的《三夫人》里面的三位夫人的扮演者是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刘兰玉老师以及万宝珠老师。精忠报国是岳家的祖训，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从1128年到1141年这十年间，他率兵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就在宋金议和的过程中，岳飞遭受了秦桧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先同被杀害。今天咱们欣赏到的三夫人的第一场，就是岳夫人在家中得到岳飞被捕的消息。

0: 人，这师傅口口声声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傅先向何处？
1: 我非别人，乃大理寺狱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岳元帅已被擒回蜀汉，如今又派张吉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呢。

高兴，大宝哥哥早

前。

0: 母亲还而不愿离开母亲，
1: 夫人，我得为老公子报仇。
2: 上殿下。

0: 天反啊！圣旨下，李桂英请旨。若一碰巨木翻朝廷，父子三人均已处死，秦明点起岳家眷属，立即帮扶大理寺满门抄斩，不得违抗。来，
1: 好。
0: 人犯可曾点起？
2: 云雷套马走。
0: 速派人马沿途追查。
2: 遵命。
0: 人犯押往大

岳家300多口满门抄斩，作为抗金功臣竟遭人陷害到如此境地，岳夫人胆识过人，大堂上与张继祖辩解。正在此时，梁红玉梁元帅，她是宋朝抗金女英雄，祖父和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从小就随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危急关头她及时赶到，岳家似乎有了希望，满门抄斩的旨意是否能峰回路转，我们接着听戏。

向我约见，精忠报国，一门忠良，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万万

0: 是何人，竟敢私闯法场？
1: 你是何人？
0: 我乃监斩官张继宗。
1: 俺乃三镇都督梁红玉。你抄斩岳家满门，奉何人之意？
0: 我奉秦丞相之命。
1: 好，你随我秦丞相面前禀。

两元帅这公正，王杀忠良他不从，自己相夫八里边

0: 人，梁元帅有你来了。
1: 梁元帅来了，他在哪里？
0: 他同燕丹官到青城相府，便离去了。

0: 有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1: 是。
0: 有夫人，梁元帅送信来了。

0: 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
1: 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将分晓，有朝一日海清河晏，岳家冤情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
0: 难道元帅一片之诚，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
1: 夫人休要出此绝话。
0: 元帅，我与你直说了吧。这位20年前东京武场开考，岳飞枪挑小亮光，那柴贵死于父帅。

领导杀夫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擒回老贼，借刀杀人。

0: 岳夫人举家老小要发配云南，路途中充满着荆棘。岳夫人感激梁元帅之余，说出了在去云南途中势必要遭到柴夫人报那一腔之仇。其实罪魁祸首还是秦桧。岳夫人告别了外甥女，交代了她要照看好老母亲，含恨含泪离开了故乡。
1: 马金贵，你见到杀人不心肠，竟然在我的面前耍花枪。我说你是了岳家的门徒，原来你内藏奸诈配满江。今日里我岂肯与你来干休？
2: 姨娘，这便如何是好？
1: 倒不如
2: 我要做

对不起。

听众朋友您好，在三夫人当中有贯穿全剧的人，那就是秦桧的手下张继祖。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挑拨离间之人，对岳飞将军抗金之事一口否认，还说他有不守军令对抗朝廷之事。同样也是忠良之辈的柴夫人，怎可容得仇人祸国殃民逍遥法外。在张继祖的挑唆下，柴夫人准备在南宁关截留岳夫人。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三夫人当中的优美唱腔。

吴后实在孩儿出猎回来，听得朝中传来消息，说那岳家父子三人已在风坡亭处死了

0: 去到临安。启奏娘娘，秦丞相派特使前来求见。
1: 来得正好。

0: 向特派使臣张继祖拜见娘娘，
1: 免礼四座，
0: 谢座。
1: 不知张大人前来有何贵干？
0: 奉秦丞相之命，为念先君主萧梁王柴圭20年周忌在即，特派本官专程前来祭奠。阿吉里城寨。

0: 下官先王柴贵生前交易匪浅，可不必寻常啊。
1: 不知张大人与先父生前是何称呼？
0: 下官与先君的小梁王生前乃交拜兄弟，一结亲来。啊，嫂嫂，我看就不用了。
1: 先帝难得到此，岂有不用之理？
0: 哎，嫂。

0: 来个人何事？
1: 快来见过张家叔叔。
0: 叔父担在上，侄儿拜了见。
2: 哎呀，不敢，不敢。

0: 持重量，怎会轮作叛逆？
1: 嫂嫂身处南疆，这朝中之事难怪不知。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可以准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在这儿啊，我们还是会为大家先公布一下我们每天的一个重磅的一个活动。那大家现在天天蹲守的大象剧场直播间追剧，是不是一直都很好奇？大家这个私底下追剧的这个时候，主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设？是这个撒糖上头的尖叫型剧搭子，还是冷酷分析的剧情大神，还是搞笑玩梗的气氛担当，还是悄悄走心的情感树洞？不装了，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今天就和大家正式的上线了。那这一次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要在大象剧场亲手揭开自己的隐藏人设，解锁你们之前从没有见过的另外一面，更加鲜活也更加接地气，那陪着大家一起沉浸式的追剧。活动期间呢，当然还会为大家准备非常重磅的惊喜礼物，就是我现在手里面拿着的这个啊，就是一个粉丝福利，我们的亲笔签名啊，当然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签名也放在这个里面啊。我们呢，也会为我们的这个关注我们的一些粉丝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为大家分享每一个主播的这样一个签名照。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主播都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签名照当中签上自己的名字了。而且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通过什么样的活动可以直接找到或者说直接抽取到喜欢主播的这样的一个签名照呢？就是大家在观看我们大象剧场的时候呢，主播会随机向大家提问一个问题。只要在我们的官方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回答对主播提问问题的这个粉丝，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这个粉丝专属的一个福利，就是我们主播现在手上拿的这个亲笔签名照了。当然呢，幸运的粉丝还是有机会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这个面对面的同框追剧，一起沉浸式的唠嗑，一起聊八卦。那当然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想要赢得签名照

0: 我们屏幕旁边有我们很多不同的主播，那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为自己喜欢的主播进行点赞和助力就可以了。那每天每人是10票的一个机会，那大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大家的手机，为自己心动的主播进行投票吧。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这几天呢一直有我们的抽奖的这样一个环节，那就在昨天我们也抽中了6位中奖的粉丝名单。那在这儿呢，我们电视前的朋友们，我们来听一听昨天有哪6位中奖的粉丝中奖了啊。第一个粉丝呢，他叫花富贵发花开DXXW， 我们屏幕前有没有这位网友啊？如果要是有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评论啊。好，那我们这个剩下来的5位粉丝呢，我们到底中奖的名额到底是谁，我们也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随时为大家进行公布啊。那我们先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开启今天晚上的这样看剧时刻。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短剧叫做外婆与我岁岁平安，我们首先先为大家来播放一下吧。
1: 妈妈去世第2个月，爸爸就娶了后妈，外婆要带我和妹妹走，但爸爸只让带走一个。妹妹在妈妈日记知道外婆是京城首富，先娶了外婆。妹妹如愿跟外婆离去，却发现外婆住在农村，家徒四壁，根本没钱。而跟着我妈生活的我，成为备受赞誉的穆氏明珠，连江城太子爷都向我求婚。妹妹嫉妒我拥有的一切，更恨我抢走了她的男神，彻底发了疯。

0: 罗老师，如果不是你，陆家千金的身份就会是我的。
1: 明玉，
0: 以后是我的，是我的。

0: 上次和我妈这个奇遇似的生活，也就万事如意。
1: 那你直播间没有找到的，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的一个剧，叫做《外婆与我岁岁平安》这样的一个直播链接，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的这样一个直播间了。大家可以找一找啊。

0: 还能和你在一起，让我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哎呀，
2: 这么闲，一直都说自己是孤儿。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也从来没见过。您今天一来，就说要把两个孩子都带走，可他们也是我的孩子。虽然我现在另娶了，但是我也舍不得你把两个孩子都带走。
0: 另娶，带走？我自从外婆带走妹妹的时候，难道我重生了？
2: 看您也是把年纪了。真的需要有一个孩子帮您养老的话，那还是看看孩子自己的意见吧。
3: 我不跟外婆回去，我要新妈妈。妈，你站着累，你坐下。
0: 我若前世最讨厌后妈，现在这么积极，看来她也重生了。
2: 洛洛，你留下来，这以后可不能跟你妈妈闹气了。
3: 爸，你放心，我一定孝敬妈妈，也会

0: 护好弟弟。
1: 沐英，上辈子你选后妈享尽荣华富贵，也该轮到你尝尝当土包子滋味。以后你是你家唯一的掌上明珠，梁月也会我的。
0: 姐，我留下来照顾爸妈，外婆就交给你照顾了。
1: 你只想要锦衣玉食，却不真的是华丽的秋楼，千金易得，心难求。重活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
2: 放心，我会照顾好外婆的。
3: 大家没有找到的可以下载一下啊。看到很多的网友都已经找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直接都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了啊！我们再等一等没有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0: 真有礼貌呀。
1: 那自家种的橘子尝一尝，可甜了。
2: 谢谢阿婆。
3: 能和外婆在一起，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不用再受后妈的摆布，这感觉实在太好了。
4: 看来老董事长家的千亿资产总算是后继有人了。
0: 是
5: 啊。今天我们这个播的这个剧叫做外婆与我岁岁平安，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大家都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的 APP， 然后点击搜索大象剧场就可以了啊。而且如果要是想获得我们主播的亲笔签名，大家会要蹲一蹲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蹲一蹲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主播一会儿会随机去问大家一个问题，回答对的第一个网友就可以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啦，朋友们。
6: 嗯，这是你妈以前住的房间。
5: 昨天我们这个抽奖的过程当中呢，有中奖的六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刚刚已经为大家公布了第一个了，我们再为大家公布一个啊。我们刚才说第一位是叫这个富贵花开 DXXW 这个网友，那如果要是你要是现在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扣一，然后给我们主播互动一下，恭喜你已经中奖了。然后我们第二位中奖的朋友们，他这个名字叫做岳雨婷。婷最可爱，岳雨婷有没有在我们现在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如果要是也在的话，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主播互动一下，也恭喜你这个获得了我们这次的这样一个中奖的一个名额。然后我们剩下来的四位网友呢，我们后面还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随机为大家进行分享啊。
7: 晚了，听到了吧？你妹妹现在有惨。学习再好他有什么用啊，将来还是要嫁人。你林姨现在这么对你，那是为了把你训练成名媛千金，那是为了你好，你要知道珍惜，懂得感恩，明白了吗？
3: 我不后悔，我喜欢这里的生活，更喜欢您，我一定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给您养老。多休息，以后这种活我来干就行了。
4: 你一点都不像
3: 我妈是什么样子。
8: 总之你跟了我就要听我的话，丑话说在前面，我这人脾气不也很严格，
3: 只要你不赶我走，打我骂我都可以。知道您严厉是为了我好。
5: 我记得你，我记得你，我记得你。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直播间啊，官方的直播间就可以领取我们一会儿那个粉丝的这个专属福利，就是获得这个主播的亲笔签名，主播的亲笔签名一张。

0: 看到很多的网友都已经找到了啊，都已经找到了。
1: 这是镇上，
0: 大家可以蹲一蹲啊，主播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不定时的进行提问啊。

0: 外婆又不打你，以前你是不是经常挨打呀？
1: 挨打。
2: 不好好练动作，睡觉，收拾起来，下去。
0: 要不今天就休息吧。
1: 不，如果每天都休息的话，我的字永远都练不好，成绩也永远好不了。我不信我做不好。

0: 你看，这支舞就是我们当年相遇我跳的那支，美不美？
1: 美。你呀，一边带着宝宝，还能把洛洛的舞蹈教得这么好，这辛苦你了。
0: 只要孩子能成才，我辛苦点不算什么的。
2: 妈妈教育我成才，以后我一定会孝敬妈妈的，还会照顾好弟弟。
3: 大家可以盲猜一下，盲猜一下，就是现在他们两个重生之后，我们这个故事后期的这个走向到底是什么？
4: 一个见色起意，一个见钱眼开，婚内出。
3: 我觉得就是刚刚都说想在这个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让大家看到一个很真实的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在我看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那种就是那种可以冷静的分析剧情的那种人，就是我可以为大家这个脑补出来后面它这个剧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当然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其实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猜一猜后续它的这样一个剧情的走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
0: 这可是外婆，你要礼貌的。
1: 妈，
5: 别叫我妈，我没你这种女婿。来这儿有事儿？
1: 我们是来看英英的，今天不是英英生日吗？
3: 大家要去我们这个官方的这个直播间啊，我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大象，跟我一起来猜一猜后续它的这样一个剧情的走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
0: 这可是外婆，你要礼貌的。
1: 妈，
5: 别叫我妈，我没你这种女婿。来这儿有事儿？
1: 我们是来看英英的，今天不是英英生日吗？
3: 大家要去我们这个官方的这个直播间啊，我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大象新的 APP， 然后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外婆与我岁岁平安的这样一个直播链接，直接点击进去，在我们的官方账号里面回答问题，回答对问题就可以获得我的一个亲。

0: 去世了，该不会是祖上的杀孽太重了吧？
1: 诺诺，我们没跑。
2: 妈，童言无忌啊，您别跟诺诺一般见识了。宋武鞋是我考虑不着，这样吧，我给英重买一对礼物。
0: 不就是学个舞蹈吗？怎么还乱想高低贵贱之类？古今中外，舞蹈都是由心而生。高贵的人就算是跳广场舞，也能登上大雅堂；反之，品行低贱的人，就算是跳芭蕾，也只能像个小丑。况且，你舞蹈学的时间不久了，姿势也不标准，就只能糊弄弄那些不懂装懂的傻子，还不如你比赛完拿了证书回来，再来炫耀也不迟。
1: 英英，
3: 好了，英英，你们现在也看过了，我这庙小，招待不了你们。回吧，
4: 宝宝应该是饿了。这老人年纪了，这万一气出个好歹，姐姐的在天之灵也难安啊。
5: 大家可以蹲一蹲我们这个官方的直播间啊，我一会儿会这个随机的进行提问问题，答对的第一位网友就可以获得我的亲笔签名啦。
6: 姐，你送送我吧。我想单独跟你搭
5: 伙，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啊，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6: 姐，妈妈那本日记你也看见了吧？好像告诉你，日记里都是假的，外婆根本不是京城首富，她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婆子。你跟着她以后只会穷困一辈子。
0: 那又怎么样？
6: 怎么样？
7: 等以后你成了人人都嫌弃的乡巴佬，你就会知当初选择跟他回来就是你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
6: 你这身旗袍是镇上周老太婆做的吧？老太婆连件牌子货都没钱给你买，一年到头只能穿这种人工缠制的地摊货。
7: 姐姐，不得不说你现在的样子还真是穷酸了。
6: 哦，对了，刘氏集团的舞会邀请你了吗？
7: 对不起，姐姐，我忘了。你生活在这种穷山恶水的地方，早就被江城的名媛圈给除名了。要不你瞧瞧我，我带你去怎么样？
6: 可是你去了什么都不会，怕是会丢人。
7: 这个钻石好看吗？
6: 全球限量款，以后啊恐怕只能在电视上才能看到。
0: 每天保持体重很辛苦吧？
8: 我练不好，挨了不少打。
0: 我让我猜猜，后妈是罚你进小黑屋，还差一吊鞭，一不小心吃多了。
5: 在昨天中午，我们和明星，我们和短剧小明星连线的时候啊，我们刚刚为大家已经公布了两位我们的一个获奖名单了。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个，刚刚说前两位的中奖名单是富贵花开 DXXW， 恭喜这位。然后我们第二名是岳雨婷最可爱，这位网友也是恭喜你，也是获得了我们的这个中奖。让我们为大家公布一下第三位啊，就是喜欢岳雨婷这个网友。
7: 哎，算什么？
5: 这个岳雨婷最可爱和喜欢岳雨婷这两个
7: 也是对我好。
5: 我们来猜一下什么关系啊？是情侣吗？是情侣吗？我八卦一下啊，我八卦一下。然后也恭喜我们这个喜欢岳雨婷这个网友，也是获得了我们这个中奖的名额啊。我们还有三位啊，还有三位没有为大家公布的获奖名单，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会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持续的为大家进行分享。
7: 就连对应的妈妈也会被人戳脊梁骨，
4: 在你妈骨盆前后谢罪。
0: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们就得奖。阿婆，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就吃个蛋糕吧。我也不知道你以前在穆家是怎么过生日的。
10: 所有东西都给我拿出来！
5: 妈呀，这个后妈对她这么狠啊！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今天是我的生日，以前妈妈活着的时候都会给我买生日蛋糕的。我只是想妈妈了，我想吃块蛋糕。
0: 什么？
1: 求你了。
0: 今天是因为生日，那个一年就不一
2: 样。老公，这生日固然重要，但比得上他前途重要吗？要想学好芭蕾，就得好好控制体重。你看看这蛋糕，这热量这么高，她现在啊，最小号的公主裙都穿不进去的。这回头，这上了舞台，这怎么拿奖啊？这况且，我们父母的也不能只为女儿考虑，也得为儿子考虑考虑。这就得好好控制体重。你看看这蛋糕，这热量这么高，她现在啊，最小号的公主裙都穿不进去的。这回头，这上了舞台，这怎么拿奖啊？这况且，我们父母的也不能只为女儿考虑，也得为儿子考虑考虑。这以后英英要是想好，就能多帮衬弟弟。这咱们穆家才会越来越……

0: 感觉他这个重生前和重生后他又重新为自己活了一把，我觉得他这个重生之后的这种感觉，就第一他脱离了他这个后妈对他的一阵掌控，第二我觉得他跟他奶奶生活在一起之后，或者跟他外婆生活在一起之后，他可能有更多属于自己的一些时间，或者说属于自己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在他重生之后的和奶奶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
1: 祝我的莺莺岁岁平安。
2: 好，祝我的宝贝莺莺岁岁平安。嗯，
3: 这世上只有妈妈和外婆会祝我岁岁平安。

0: 外婆，我物理太差了，你能帮我找个补习班吗？
1: 哦，物理啊，你找对面的梁爷爷，让他瞧，他懂这个。
0: 啊，就那个每天去喂鸟，把狗当亲孙子养的梁爷爷。
1: 对啊，就是。
2: 好抽象的形容啊。
1: 明天我给他说一声，你放学以后直接去找他。
0: 看来家里条件是真的很不好，补习班都上不起。等我以后考上大学，就半工半读，补贴家用。
3: 像什么样的疯子？考上大学很了不起吗？你妹妹啊，舞蹈又得奖了。
1: 英英现在是我在带，有什么想法冲我说。
3: 妈，哪能呢？这不是洛洛芭蕾得奖了吗？正好又是她生日，我就想着给举办个生日宴，把江城的各界名流都请过来。我们想带英英回去参加。
1: 英英，你要是不想去，可以不去。
4: 爸爸，姐姐不想去就别勉强，毕竟她在农村这几年除了考试什么都没学会，这要是丢了外婆的面子，那可就……
0: 外婆，我去。

0: 迎各位来参加小女木的生日宴，洛洛能有今天离不开各位的支持和关爱啊。
1: 木总，你太谦虚了，木二小打年少成名，现在如今又是江城舞蹈界的新秀，前途无量啊。
0: 刘啊，谬赞了，洛洛能有今天离不开您的提携啊。
2: 二小姐这么优秀，是木总和夫人教导有方，你二位也给我们大家说说如何教育孩子吗？是啊是啊，只有短短三年
3: 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评论说这个中奖的名单，那我们再来为大家公布一个吧，好不好？
0: 就是
3: 我们每十分钟就为大家公布一个，我们再为大家公布一个，
0: 这样呢才能培养。
3: 我们刚刚为大家公布了三个中奖名单了，我们接下来再为大家公布第四个中奖名单。前面三个是分别是富贵花开 DXXW 和岳雨婷最可爱和我们喜欢岳雨婷这三位网友，也是再一次的恭喜大家。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这个公布第四位，我们第四位中奖的粉丝，他的网名叫做炸毛小薯条。刚刚我看这个直播间，这个炸毛小薯条刚刚也是说期待下一个是我。没错，下一个就是你啊，真的，下一个就是你。也是恭喜炸毛小薯条，炸毛小薯条，这个我们获得了这个此次一个中奖的名单啊。
4: 好苗子，没有学过什么东西，多会写几笔字以外，没有什么拿出手的东西。
3: 我们还有两位啊，我们还有两位没有公布的中奖名单的网友，我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还是会每隔十分钟为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的啊。
5: 快唱笔墨。

0: 们直播间在哪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的这部剧，叫做外婆与我岁岁平安，找到这个链接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啊，朋友们。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呢，进行评论互动。
1: 明星出来的，还是一个小丫头。
0: 然后主播刚，主播一会儿会为大家先这个提问一个问题，回答对的第一位网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主播的亲笔签名啦，朋友们。
2: 慕容松来的学生，这书法功底可是一流的。
3: 您啊，刘老可是大书法家，你可不要帮他弄死。
4: 您啊，丢人现眼也得选个时候。以后写上字，他们给我出去。
5: 姐姐，这书法可是要讲究名家传承的，难不成你觉得你随便划几笔就是书法吗？
6: 我知道你在老太婆学了写字，不管你写成什么样，你觉得我会被你记住吗？
7: 你这是什么意思？二小姐，不好了，您的师傅见了。
8: 什么？是妈妈在威尔斯拍卖行给买的钻石吗？
7: 是的。
8: 妈妈，对不起，我弄丢了你给我的15岁生日礼物。
2: 威尔斯拍卖行？是那个被神秘买家拍走价值300万的钻石吗？
7: 难道那个神秘嘉宾是穆夫人？穆夫人，您可真宠女儿啊。哎，
3: 让大家见笑了，这本来是想给我女儿一个惊喜的，可是没想到，
9: 哎，大姐姐、二姐姐房间进去了。
4: 悠悠，是不是你拿的？
7: 我没进过妹妹的房间，也没见过，我不会偷她的东西。
8: 切。可是你明明之前对那颗钻石爱不释手，而且还跟我抱怨说妈妈偏心，说只给我买生日礼物不给你买。
3: 哎呦，英英啊，喜欢粉钻可以告诉妈妈的呀，本来还想着过几天给你拍个400万的砚台送给你当做礼物，给你个惊喜，所以没告诉你的。
7: 我说过了，我没有东西，我不喜欢也不需要用这些奢侈品来证明我的价值。
4: 你还在嘴硬？你什么品性别人不知道，我是你亲爸我能不知道吗？
8: 姐，你之前在家的时候就喜欢说谎，怎么现在竟然
4: 哎，我还以为你外婆能把你教好，没想到这几年你在农村一点没长进，还多了一个偷东西的坏毛病。
2: 我说什么呢？到了农村才学会偷东西，好好一个大小姐放到村养，不养歪才怪。
7: 果然家庭教育最重要，这农村老太婆能教出什么好孩子？哎
4: 呀，穆总刚才说了，教育孩子的观念是言传身教，这大小姐偷东西，那老太婆应该也有偷东西的习惯吧。
0: 我简直不理解，
4: 本钻是不是你拿的？如果你再撒谎，别怪我家法子。我穆成川绝对不会姑息养奸的。
3: 哎呀，英英啊，你爸爸这次可是真动气了，你就服个软道个歉，这在座的叔叔阿姨也不会说去的。
8: 姐，你要是真的喜欢那颗钻石，我送给你就行了，你快给爸爸道歉呀。
0: 我看很多的网友都说什么时候开始问问题啊？
7: 不管你
0: 们可以蹲一蹲，可以蹲一蹲。
7: 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我错为什么要认错？
0: 我们再蹲一下，再蹲一下，也让我想一想，我要问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4: 来人，上家宝！你这个逆女，给我跪下！
7: 那错为什么要跪？
4: 跪也得跪，不跪也得跪。来人！我把他按住！
7: 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
4: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认不认错？
7: 我没错，我骗。
0: 有网友问是什么方面的好一点准备？
10: 自己的女儿呢？

0: 不叫不成器，严厉是家长。
1: 这样吧，给大家一点点提醒，我之前是老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提到的，会提到的我的一些，比如说性格方面呀，
2: 然后就是块破木头，外婆不知道从我的小卖部给他买的，
1: 风格方面呀，是不是？
2: 我的钻石，
1: 大家可以想一想，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我也想一想，问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也让我们的这个新粉宝宝们和我们老粉宝宝们都参与进来啊。大家可以蹲一蹲啊，可以蹲一蹲。
3: 你有本事就当众把我打死，他我绝对不会认错。
4: 你好，那我今天就打死你。
3: 陈川，这小孩子犯错你管教就是了，这打死人可是要犯法的。
2: 爸，我听说偷东西的人是管不住自己的手的，不然我们就把姐姐的手给废了，这样他以后再偷东西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手就不敢了。
5: 把手废了，你最后那权益也没有了，安心做个废物多好。
3: 我们两个是亲姐妹，你怎么能这么害我？
2: 正因为是姐妹，我才不能让你误入歧途啊，姐姐。
4: 把他的手给我摁在这儿。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认不认错？
1: 宝宝们想参与抽奖的，大家都要去我们的官方大象剧场的这样一个账号里面啊。

0: 谁敢欺负我的外孙女？
1: 莹莹，莹莹，快起来！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外婆，没事了，我来了。
0: 阿姨，你这可是擅闯民宅啊！保安呢？保安都死了吗？
3: 这是你打的，莹莹到底是犯了什么错？你要把她往死里打！
2: 她是我女。我教训他是应该的，我站在我王妻的面子上，对你一直都是尊重忍让，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好端端的一个女儿变成小偷。
4: 这就是大小姐的外婆，穿的也挺贵气的，不像农民呢，装装样子谁不会啊？能把自己的孙女儿教成小偷，这身行头说不定是租来的西服呢。
5: 穆总，你好好管教一下孩子，要不然以后成了诈骗犯可怎么了得？
0: 小偷！我家莹莹品学兼优，自强自爱，什么都不缺。
3: 你们有什么缺？缺个他偷？
4: 什么都不缺。老太太，这你家那一亩三分地，种花种草的钱，连件名牌衣服都给他买不起，还敢说什么都不缺？
0: 那你说，莹莹到底偷了什么东西？
4: 说出来怕吓死你，这个小偷偷了我的钻石，那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1: 没有，
4: 你说没有就没有。那个钻石价值300万，你们祖孙在乡下种八辈子地都赚不上那么多钱。
6: 刚刚为大家已经公布了，
0: 到底你
6: 三个不对，公布了四个我们的中奖名单了，我们还有最后两位。我们再为大家公布一个吧，我们这个每隔十分钟为大家公布一个这个新的那个中奖名单。这个中奖名单呢是源于我们昨天中午和我们这个短剧明星们的一些这个连线的过程当中抽中的六位粉丝朋友们。那刚刚已经为大家公布了四位，我们接下来再为大家公布一位呀。
0: 是需要
6: 下一位网友呢，他的网名叫做呆，然后括号里面是和天天同月同日生日版。如果这个呆这个网友现在也正在我们的这个大祥剧场的直播间呢，然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和主播进行互动一下，然后。

0: 让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一起再祝福一下我们以上的五位中奖的粉丝朋友们。那我们也会在后续这个看短剧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公布一下我们最后一位我们中奖的粉丝朋友，他到底是谁啊？
1: 你放开我的孩子！你让开！我跟你拼命！
2: 你个老太婆在我家好什么好？
3: 老太，咱们有什么事好好说。你这为难一个孩子，你这算啥？
4: 你刚才好好说话了吗？你有先问过英英吗？
3: 你先让他们把孩子放了，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5: 洛洛，凡事有一个证据，你没有证据就不能说都是你姐姐偷的。外婆理解你丢东西的心情。这样吧，这只手镯给你，给你姐姐道歉。你还是外婆的外孙。
6: 我不道歉，这什么破烂镯子我不要。
0: 天哪，
6: 老太婆，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开玩笑了？跟你站在一起我都掉价。我心目谁稀罕当你外孙女。
5: 不稀罕，那就只好报警解决了。
6: 报警？报什么警？哎，这要我说呀，英英跟洛洛毕竟是姊妹嘛，这闹到警局，这有伤和气的。
7: 是啊，这小小年纪留下案底啊，这一辈子可就毁了。
6: 川川，要说句话呀。
3: 英英，你去给你妹妹和你妈妈道个歉，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
6: 不可能！
3: 你这个女人，你要是不道歉，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从今以后不再是我穆家的女儿。
8: 穆家，我倒要看看，没有穆家女儿的身份。这辈子怎么跟杨月在一起？
6: 好，这穆家的女儿爱到谁，我不稀罕。
5: 既然如此，那在场的各位都做个见证，从今天开始，英英就是我们曹家的人，她以后跟穆家再没有关系，日后穆家。也别跟他攀扯关系。
3: 笑，我穆家在江城乃是数一数二的豪门，岂会上赶着跟你们攀扯关系？
5: 我是最好。
8: 莹莹，我们走。
6: 不是，等一下，我还有事情。
4: 行，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
9: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骂我们有眼污，说我们是势力小人。
9: 写字就写字，怎么还骂人呢？我看这字儿写的也不怎么样嘛。
7: 好字，好字，你们看，从字的结构上，软韧饱满，下笔一次合成，颇有啊 为老奉命。
0: 大家可以蹲一蹲啊，蹲一蹲。一会儿呢，主播会在我们这个大象剧场的官方的直播间呢，向大家提问一个问题，然后回答对的网友们，一定是这个，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这个。

0: 位回答对主播问题的朋友们呢，大家就可以获得我们主播的亲笔签名了。那主播呢，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三天呢，都会看短剧陪伴着大家。那今天我们抽一张，明天抽一张，后天我们再抽一张，一共有三张主播的亲笔签名。也希望这个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官方直播间呢，来回答主播的一个问题，回答对的第一个网友才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一个机会啊。所以说朋友们，我们一定要这个拭目以待一下，而且一定要蹲住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哎，莹莹，当然呢，这个我们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为自己心仪的主播进行投票。那这个具体投票的这个流程呢，也是再为大家展示一下啊。大家现在可以先找到我们这个今天晚上《外婆与我岁岁平安》的一个官方的这样一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红色的红包，大家直接点击进去红包。
1: 没有认错，董事长。
0: 点击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主播，我们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总共有七位主播。
1: 大小姐，
0: 我们这七位主播呢，都会在我们这几天的过程当中，陆陆续续的陪伴大家一块看短剧。那我也是为自己拉一拉票吧，好不好？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三天，也为自己好好的拉一拉票。那喜欢子怡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呢，我们大家也都可以为子怡进行这个助力。那助力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直接找到我的这样的一个界面，然后直接点击助力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每个人每一天都有十票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在这几天呢，也可以帮助子怡，我们再冲一冲票，我也为自己拉一拉票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每天可以为自己助力十票，那今天这十票，那很显然我这个归自己的这个所有了啊。我们为自己助力十票，那每个人每天呢也是有十票的机会的，都可以把这十票然后投给自己喜欢的主播就可以了。
2: 你妈妈是我，
0: 然后等他这个助力完之后呢，他会提醒你，一个用户每天就可只有助力十次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呢，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可以多多的支持子怡，我也为自己拉一拉票吧。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看剧的界面就可以了啊。
2: 嫁给他是要吃亏的，妈。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你不知道他的。
0: 有网友问是在哪助力，可以下载大象新闻 APP， 直接点击大象剧场，点击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有一个红色的红包，点击进去。
2: 如果你要嫁给他，
0: 然后找到下面一个不一样的主播一个链接，
2: 以后也不许对外说，
0: 就可以为自己心仪的主播进行投票了。
2: 你是我长出来的女儿。

从那天起，你妈妈离开了家，她性子倔，跟你爸结婚以后，就算过得幸福，她也不愿意跟我说，直到临终前。

0: 孩子，
1: 你不会怪外婆今天没带你去警局吧？怪不到，是穆洛陷害你。可我答应了你妈，不想让她伤心。
2: 外婆，我都懂，我不怪你。
1: 都怪孙女，让你受委屈吧。你已经承认了，这是代表我们曹家继承人的印章。外婆的家业也该交给你来打理。下个月梁家举办舞会，你代表婆去见见世面。
3: 妈妈，是不是只要我做了手术，取了肋骨，梁月哥哥就会爱上我？
4: 那是当然了，这男人啊。

长腰细的美人。当年你爸爸就这样爱上你妈妈的。等你从手术室出来，你就能穿上最小号的公主裙，下个月良家舞会你就是最美丽的公主了。

0: 程程，洛尔已进手术室了。你放心，我向你保证，他从手术室出来，下个月的良家舞会，他一定会惊艳全场，给你找个好女婿。
1: 朋友们，那刚刚我刚刚和大家说，这个主播要为大家每一天提的一个问题，然后回答对的第一个网友就可以获得主播的铅笔签名了，也是非常非常丰厚的一个奖励了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2: 新任继承人，
1: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先问一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因为主播现在马上要提问这个问题了啊！
3: 京城首富也，
1: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扣一啊！准备好了扣一。
3: 绝对不可能，
4: 放心吧，爸爸。
1: 准备好了，扣一，让我看看大家的热情怎么样。
4: 曹家的继承人到，
0: 是，由我们洛洛出马，还有什么男人？
1: 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好，那我现在就开始准备提问我的问题啦。OK， 我看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啊。我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的这个问题是主播，也就是我子怡的星座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网友？
2: 凭什么顶着穆家的身份来加舞会呢？
1: 子怡的星座是什么？
4: 顶着穆家人，
1: 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一看。
0: 要不然你一个农村人，
1: 子怡的星座是什么？
4: 我怎么进来的？你不配指的。
1: 我们来看看第一位答对的网友是谁啊？我们拭目以待一下。
4: 保安，
1: 哎，我其实好激动啊，不知道为什么。
4: 跟你计较。我劝你不要太过分，
5: 离开了穆家，你
1: 大家要去我们大象这个，大家要去我们这个，
5: 对你做什

0: 受欢迎啊，2796人欢迎大家，我们会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准时开启今天大象剧场的红包。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为你爱上，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了吧，这部剧的确是这个关系交代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啊。项羽的执行力哇，大悟短句入坑句，
1: 去还我怎么睡在你这儿？
2: 昨晚你喝醉了，
1: 喝醉了也不能把我弄到你房间。段清华，我已经教你了。
2: 昨晚
1: 我们怎么了？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种心思以后不许再有。
0: 这怎么回事？怎么还反客为主呢？
2: 昨晚什么也没有发生，就是你喝多了，我搬不动你而已。
3: 看来你的确不记得昨晚的事情，这样也好，反正我马上就要离开了，省得再有牵扯。
0: 谁看过这部剧？
2: 晚上回来吃饭吗？
0: 有了一个孩子吧，
4: 去清真那吃。
3: 这三年我每一年都会对他表白，他不厌倦吧。
0: 我工作了一天的朋友，就是用手机用的多了，我们应该在家的话可以打开大屏，然后打开家里的电视，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捕捉到更多剧场的细节啊。拿小屏抽红包，然后在大屏去看细节，有很多的感受。就是你把灯一关，有这个条件就把灯关上，然后静静的去看今天的这部剧啊。哇，80081有铁粉了。
2: 小叔，我考了年级第一。
0: 3年前，回忆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雾蒙蒙的光。看我们今天直播间能不能到4000人啊？现在已经3014人了，欢迎大家。哎，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没有气色？可是我自我感觉很好呀，我还在过敏当中，已经有5周了，没有好转的迹象，每天一个新症状。
2: 怎么样，这次的画展？哇，
0: 真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2: 挺好的，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展厅里办画展。
5: 这个展厅啊，是思恒特意为我
0: 准备的。这么激动吗？看到了吗，小雨？
5: 今天还请了好多记者呢。他很喜欢我的画，为这次画展费了不少心思。你啊，也跟着沾光了。
6: 画展1小时前就有人提前上传了停止和阮清怀的画作，居然有一幅那么相似。
7: 什么相似？明显就是抄袭。
6: 坐等吃瓜后续。
2: 清怀出事了。
3: 少看点人心八卦。
7: 不是，你看
6: 他在这儿。
8: 不过他在这里。
6: 有人爆料说两位的作品存在抄袭的行为。小小姐，请问你是否抄袭了秦小姐的作品吗？
2: 抄袭？
6: 大家请看，这是调色盘，两幅画从画面到内容到构图色彩，可以说得上是一模一样。
7: 还真是啊，这丫头年纪轻轻，居然干出抄袭这种事情，抄的还是她未来小婶的画。说他跟罗思恒不是小叔跟侄女，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9: 你是说阮清怀
0: 这脑补什么大戏呢？路人也真的是不嫌烦啊！
2: 这分明就是秦芷抄袭的，他抄袭还有脸了？这画上的校服明明就是清怀学校的，清怀，你倒是说句话呀！哎，
8: 到底是谁抄袭的？
0: 没法说吧。
5: 希望在座的记者不要过多的报道。
0: 项羽说我要照顾好身体，我已经照顾得很好了。
2: 一不小心做错了事情。

0: 这个过敏这件事情怎么能抵挡呢？
1: 这幅画
0: 先是连续三天在直播间流鼻涕，就抑制不住的流鼻涕，然后就开始变那个电音主播，然后今天呢就
2: 这么可爱，这不要脸，这
0: 奇奇怪怪的。
2: 他不会说这也是他亲薄先生的时候，
0: 但我体感其实挺好。
3: 薄先生是他小时候，他有什么资格亲薄先生？
0: 项羽，项羽真是一只不计较的小。项羽，我能跟你保证，以后如果你再在评论区打错字，我就念一遍。眼睛很细腻哈。我刚刚说了，这部剧演员们整体都是很细腻，然后主演们更是，有很多那个变化。那说明其实，制作单位也是很有心思要把剧目做好的，而不是粗制滥造的。
1: 刘进来了。
0: 对，就是我觉得我换了一个人。小叔是干啥呢？我以为他要是干仗呢。小叔来保护他了。对，提醒的对啊，像鱼说的，我们在十几分钟之后，十一分钟左右吧，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开始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了。
1: 请大家不要乱动。
0: 哇，这两步跑的。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那之所以经典，就是在各个层面上都能够被称为经典，服化到表演，包括制作剪辑。
6: 这幅画本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0: 因为本身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就会有一些年代的成分，
6: 更不该怪上你，可是你不知道吗？
7: 康熙明明是情纸，你如果把我的底稿给他，那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被毁了。
6: 无所谓，开始让你学画画不过是想让你培养点兴趣爱好，打发时间，反正我会养你。
0: 哇，这两个
7: 毁了。
6: 无所谓，开始让你学画画不过是想让你培养点兴趣爱好，打发时间，反正我会养你。
0: 哇，这两步退的，一般的短剧就不会给这么细节的节奏。
3: 不要提啊，
0: 项羽真的是，你别说项羽，这部剧还真好看啊。
3: 彻底离开，
0: 个人项羽很自信，刚开始

0: Sorry， 把蛋糕送到靠。
1: 就是演员和角色很贴脸。嗯，表达的确是非常的准确。什么样
2: 子？先生，这是本店送给二位的真爱玫瑰。
1: 这个情节稍显做作，哪儿来的群众啊？谁在说话？
3: 服务员，拿好，这录像。

0: 小姐啊，这么多的菜你怎么不吃啊？
1: 小七说你是群众，你想要大红包，
2: 你为什么？
1: 那我们八点十分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冲一下吧，好不好？
2: 是我平时给你的钱花吗？
1: 有这个愿望，大象局长就一定会帮你实现。多大的红包赚大，八块八算更大，还是八十八？
2: 你跑去餐厅吃什么苦？我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去那种地方，我可以养你一辈子。
1: 项羽说自己还哭了。天哪，项羽，你流一滴眼泪得有多大？多大一滴呀？
2: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 你就是，项羽要是流眼泪，就是那得流成什么呀？你是哭了很久吗？还是就流了一滴？
3: 恭喜你！
1: 项羽一说看这部剧哭了。
3: 医生，你确定我不？孩子呀，刚足。
1: 八点十分，12769，原则上我们随时都可以抽，但是我们在八点十分的时候会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红包，那个时候瞬间就刚才讲那个幸运就爆掉。
0: 我有件事，
1: 中大奖的概率就会高，好不好？我们八点十分听我口令，一声令下，大家就点。
4: 志恒，我身体不舒服，你能给我送点药过来吗？
2: 好。
1: 啊，八零八又是哭惨了，你跟向小鱼真的是同频共振啊！
0: 原来他很嫉妒。
5: 刚刚要火车
1: 07586，我们那个八点十分随时都可以抽，但是八点十分我们和大家一起抽获得大奖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我解释清楚了吗？07586还有12769，
0: 你能回来吗？
1: 坚持抽，因为我们中奖概率很高。为什么说和大家共一起抽？那个瞬间因为红包总量是有限的，然后就可能会出现空奖的一个情况啊。只要对准了口令，没有问题啊！
2: 以后不要再和我提这种要求。
1: 96962，我们每天都会公布那个中奖 ID 的那个名单，然后，天选之子大奖一出来之后，后台就会提示项羽这边收到信息，就会第一时间通风报信。我们的抽奖活动是100%真实有效的，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做一下证。我们现在已经有3310人了，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冲一下。
0: 我也想说
1: 4000人，能不能眷顾你一下？太能了，
0: 是我，
1: 太能了。
0: 他在
1: 96962，
0: 不方便接电话。他还要多久？我可以等他出来。
3: 阮清怀，
0: 他都在洗澡了，你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吗？
3: 还是说画展那天，
0: 你看的还不够明白。
1: 露出了真面目，88、20，8块8，全部都是有的，还有后面的红包鱼也就完全是真实的。
2: 是啊，
1: 就是如果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抽奖的朋友，我们先用红包鱼淋一淋，好不好？
3: 处理好了，
2: 我回家一趟。
1: 我每天第二天早上的时候都会公布一下前一天的那个中奖名单。
3: 没有必要再去了，
2: 最后一次。

0: 22岁生日。5/1/329，这部剧有这么虐吗？
1: 不再是希望永远能和小叔在一起，而是希望他长命百岁，岁岁平安。
0: 我们先调一下网速，然后我们做一下准备。我今天稍微早一点，我今天8:09就跟大家做准备，好不好？9:06、9:02，我为了你，我提前一分钟做一下准备，然后我那口令一下，我们就开始。
2: 生日快乐！
0: 哇，还是来了。到此为止，就是我还是没有看到虐的成分啊。
3: 不会吧？
0: 后面到底是有多虐啊？
2: 我家清华就买了。我多不舍得，
1: 多不懂得。这15年。你给我的，我全都还给你。
0: 超级吗？
1: 小叔，抱歉。
0: 心灵小孩是中了一些次了，对不对？心灵小孩最大的那个金额中到多少？
1: 再也不见。
0: 心灵小孩是不是每天都会来抽？
4: 清华，
0: 大家一定跟口令哈，不到2分钟的时间。
4: 清华。
0: 后面我知道呀，上中下是不是？笑宇，笑宇，你到底是有多爱这部剧？剪了3天啊！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大象剧场第一次上中下的分3天播完的剧吗？笑宇，哇，这也太美好了吧！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在使用。
0: 好饭慢慢吃，嗯。好的，红包慢慢抽啊！8:08了，我们8:09多一点点，提前和大家共同做准备。
2: 喜欢在哪儿？
4: 给我接电话。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在。
0: 6035四叔很多天都抽不中，我们今天我把口令给的再准确一点，好不好？
6: 冯总，查到了，阮小姐的手机没回在机上。
0: 是节奏已经开始有变化了吗？
2: 当年是我把你捡回来，你凭什么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4: 清华，
0: 大家不要灰心哈，是我们红包随时都可以抽，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些幸运的福利和我们一起，这样热闹起来，好不好？
7: 大家好，从江城飞往巴黎的航班即将起飞，请大家带好。
0: OK， 那就趁着这个航班要飞走的时候，我们就让男主追一会儿吧。来，项羽，我们停一下，3、2、1啊，我们停了。哇，就项羽，你太会停了，你停在了一个这么伤感的画面，哇，简直是望眼欲穿啊！然后我们现在8:09了，大概还有几十秒的时间，我这边的时间被挡住，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吧。然后大家一起冲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啊，齐徐文，你说今天会不会你？那一会儿就知道了。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看一看，我们在评论区啊，这个随便打一些这个符号来测试一下自己的网速，然后到8:10的时候我准时喊，然后我看一下啊，哎，马上了啊，马上了。来，我喊3、2、1，我们开始啊！3、2、1，我们把红包点开，抽 ，OK， 点击抽奖，然后这个轮盘一旦转起来之后呢，停在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中奖名额。有一些朋友，这一些天可能这个得到的幸运没有那么多，但是项羽刚才在评论区一直跟大家在讲，就每天守候我们大象剧场久一点，然后呢好运来的也会快一点。这个轮盘上面的奖项88、20、8.8，这都属于大奖了。在每一天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板块都会公布一个前一天我们抽得8.8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上上周有一天88元天选之子大奖居然有2位，项羽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当场就震惊了。 哇，这个幸运真的是加倍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奖池每天都会有一些变化，希望大家有耐心都能够获得这份幸运。轮盘一转起来之后停在哪里，就是大家今天获得的金额。获得金额之后呢，大家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如果涉及到这个支付宝提现出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重新绑定一下，大概率就是在绑定的这个环节有一点点小差错啊、基本上就都没有问题。也欢迎大家能够提前的通过评论区的评论互动，把这个今天的中奖的金额分享给我们。我们每天都非常期待这个88元天选之子大奖的这个得主啊，能够现身评论区。但是就像我们在现实当中抽到500万一样，我们这个天选之子大奖也是太大了，所以这个每一位天选之子都非常的害羞，就非常期待啊，能有一天我们能够在抽中天选之子大奖的时候，能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我现在还没有回到评论区啊，那相信一会儿大家就会把这个中奖的这个金额分享出来了。当然几家欢喜几家愁嘛，就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多守护大象剧场，多有一些好运气啊。我们今天这部剧呢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希望大家能够边看剧啊，能够边拿到这一份幸运。除了这个抽红包之外，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需要这个我们播什么剧，播哪一位演员的剧，或者我们大象剧场啊，这个邀请谁来和我们共同陪大家一起看好看精彩的剧，或者是我们组织任何的线下和线上的活动，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向小鱼有求必应啊。向鱼说了他爱工作，是个工作狂，只要啊有需求，笑鱼一定会冲锋在前。来，我们看看评论区啊，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分享了，有人中玉，哎，奇鱼，你今天真的是有这个进步。所以我们其实从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说，多停留在直播间久一点，多去做评论，然后多去分享我们直播间的链接，中奖的概率就是会提高的。这个奇鱼真的不是今天的偶然而已，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活动的规则，还有一些小小的窍门，就是希望我们大象剧场能够被更多的剧迷朋友们知道，然后能够感受到我们大象剧场也可以陪伴更多的人度过每天的快乐时光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起飞了，我们看看这个男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向宇，我们开播了，3、2、1，8点10分我们和大家共同抽的，但是那个我们实际上一直都是可以抽的啊。
3: 问自己抽反抽，
0: 向宇已经抓取了 ID 尾号为7762的朋友，天选之子大奖被抢到了。58690，我们只要是直播间一开了，这个红包只要是在你点开，我们全天其实都是可以抽。但是就是我们每天会和剧迷朋友们有一个热烈的互动，就是每天会有一个小小的时间点，比如今天我们就是提前了一分钟，在8点09左右的时候和大家共同抽的，就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

0: 要不要灰心笑然后再
1: 哇这哭的这哭成这样吗哎我第一次见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能哭成这样的笑鱼你是看到他哭了你不行了是吗你是心疼这男演员吧好尴尬呀哭的
2: 没走
0: 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我们今天
3: 小姐
0: 三六八二十一说
3: 您到旁边休息一下小姐您现在的情况暂时不能登机会影响胎儿安全这边建议您暂时取消行程未来
0: 哦我真是有了孩子
3: 找时间做个产检
4: 有点突发状况
0: 那小鱼你哭的点是什么是男主笑了你哭了
2: 你姑姑虽然在巴黎稳定
0: 了这感情真的很深
2: 但那边人生地不熟过去住也挺不方便的
0: 每一个场景
4: 麻烦你
0: 男主的表演都有很多的变化
2: 你从小到大麻烦我的事情很少吗
0: 导演现场的监制还有摄像老师就是捕捉了这么多演员的精彩瞬间其实这对于一部短剧来讲特别是刚才我朋友提到这是2024年的剧那个时候正是短剧开始起飞的时候大家都在追求笑点但是这部剧能够带给大家这么精致的感受和细节我觉得非常棒笑鱼你关注的这个点
4: 先说
0: 刚看笑鱼你真的是
2: 年龄相仿等到
0: 我觉得像这种演员他是
2: 合适的结婚对象
0: 可以过渡到长剧的就是应该对他来讲不是一件难事第一有观众缘有粉丝基础然后自己对于专业有追求
4: 我住一楼客房就行
0: 无论什么行业流量的确是一方面但是有一天回归到最本质的那一天的时候专业是第一位的哼项羽我知道你就喜欢这种拉扯
2: 这些都是小叔给你准备的喜欢吗以后你就住在这里
5: 谢谢小叔但这不是小叔之前住的卧室吗
0: 这就是短剧长剧对他来讲
2: 这间卧室是别墅里面积最大
0: 真的要去讲细节的其实
2: 我们
0: 对于角色的理解包括处理
2: 自然要住在最好的
0: 认真的程度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5: 谢谢小叔
0: 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演员
4: 你快要结婚了晴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搬进来
0: 笑鱼在评论区声嘶力竭在找那个谁在找谁7762
6: 阮小姐你现在身体太弱了胎位不稳所以呢近期就不要坐飞机了以免过度劳累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啊一旦流产就很难再怀上孩子了明白吗
4: 我暂时不能去巴黎了博斯汉
0: 98337说小叔
4: 也没办法划清界限
7: 喂小叔你现在方便见一面吗我在老地方等你
0: 笑鱼现在已经给大家在预报了20和20元的锦鲤奖我每天有3个8块8的大奖理论上是5个有可能更多现在在奖池里面还有哈
2: 怎么了
0: 哇怎么组团来了一波
4: 我知道你快结婚了这件事情
0: 感谢大家来到大奖剧场
4: 只有该不该和你
0: 支持演员朋友的同时欢迎大家来抽取我们大剧场在
2: 晚点还有会
0: 右侧的红包
4: 做好心理准备
0: 有好的演员好的作品就是要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有特别喜欢的演员欣赏的作品
8: 那不是你家博总吗
0: 一定要在大人剧场跟小鱼提要求 大家。碰到这么好的剧目啊，碰到这么好的演员，
8: 我跟小可以带着吃饭，大
0: 量剧组一定是竭尽全力的去啊推广出去。
8: 我不打扰到你们，
0: 没有任何的理由犹豫一秒，特别是像向云这种追剧达人，
9: 坐吧。
0: 感谢大家组团来看小叔啊，小叔穿高领毛衣还挺帅的。
9: 臣妾可瞎了。
8: 阿直啊，你家伯总对你可真好，连你的喜好都记得清清楚楚，真是菜没上桌，狗粮先至啊！啊，对了，你们的婚纱照是拍出来
0: 了？我们大象剧团除了在手机端为大家进行直播之外，我们在大屏端，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也在实时的为大家直播，为了让更好看的短剧。
8: 这张好看，
0: 被更多的剧迷朋友们
8: 看到，郎才女貌，怎么拍都好看。而且。

0: 要和大家说
1: 一件事情，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部
1: 《
0: 落入大雾将你遗忘》，这应该是我们大象剧场第一次把一部剧
2: 分成
0: 三场为大家播放，而这三场不是无止境的拖沓，
1: 四恒都准备好了，
0: 加时间，
1: 时间就定在三号，
0: 尽可能的把这部剧更多的细节原汁原味
1: 一起来哦，
0: 去保留给大家。因为项羽在剪这部片子的时候，也在感慨，就没有多余的部分是可以剪掉。
1: 刚才你们好像在聊什么事情，
0: 就为大家要呈现三天。
1: 我跟小可没有打扰到你们，
0: 非常的期待，因为他们说了，过了今天，然后明天、后天非常虐，我看要把我虐到什么程度。
3: 没什么，
0: 五部爆款剧啊。
3: 那个陈丹约我去逛街，我就先走了。
0: 这镜头给的。
3: 这下个月
0: 笑云，你是粉头吗？
3: 这个时候告诉他孩子是他的，确实不太好。
0: 笑云，你控制一下。
3: 我会自己负责。
0: 下次看盘中餐。笑鱼，六七有四说下次看盘中餐。笑鱼，你的哭点在哪里呢？刚才男主哭，你说你笑了，听到音乐你要哭，
4: 这个我遇到了。
0: 大家跟笑鱼的哭点是一样的吗？
4: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3: 没事，我休息。
0: 笑鱼，还有你没看过的剧呢？盘中餐，那笑鱼，我们安排一下吧。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那个剧迷朋友，
4: 你在外边瞎晃什么？走吧。
0: 包括演员的这个支持者。笑鱼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恋爱经历。
3: 你能和我结婚吗？
0: 扑向玫瑰。
4: 你说什么？
0: 你们可真容易不行啊！
3: 我这么说很突然，但是我听说你家里也在催你结婚，我想我可以各取所需。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希望我们今天的大剧场能够冲到4000人，同时在线，感谢大家的到来。
3: 不过有件事情必须得告诉
0: 你，我们可以边看剧边抽一下我们每天剧场的红包。项羽刚才通风报信说，20元的吉林奖，8.8块的大奖。现在在奖池当中还存在，但是88
3: 你放心，我不是想让你当天盘侠，只是这个孩子生出来他需要户口，我不会让你家里的一分钱。如果你以后遇到真爱了，我们随时可以离婚。
4: 我娶你
0: 是美食剧吗？
3: 就这么答应了？
0: 是美食剧吗？
4: 嗯，答应了。谁让你挺有意思的。
0: 笑鱼，下次在线下见到他的时候都要几张照片吧，
3: 是挺有意思的。神医，谢谢你。
4: 你也说了，
0: 然后浩真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在后台私信一下笑鱼，然后
4: 是我父亲给我安排相亲的，
0: 可以邀约笑鱼去参加一些这个浩真的这个活动，
4: 至少
0: 然后有这个大象剧场这边有一些官方可以参与到的活动的时候，项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在每次播他的剧的时候，也会在这个合适的时机提前向大家进行预告。对，我猜不出盘中餐的题材。
4: 我送你回家。
0: 我平时看短剧非常少，但是我只要看就是只看大象剧场的短剧。
1: 你听说了吗？沈
0: 毅
1: 要跟星台结婚了。
0: 盘中餐是啥？农业题材吗？
5: 他要和沈毅结婚了。
0: 我只有这两个选项了。
1: 我听说昨天就是沈毅送星华回去的，结果今天一早上就在群里公布婚讯了。
0: 喜欢张弛，项羽安排。
1: 你看看，
0: 喜欢张弛的啥剧？
1: 这俩人多幸福。
0: 需不需要张弛的周边？
5: 他们俩才认识。
1: 现在的年轻人看对眼了，闪婚很正常。我知道你心疼清淮，但这年轻人的事情嘛，你就让年轻人自己去处理就好了。
5: 吃饱了，
0: 他们吃。
1: 这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侄女找到幸福的反应吗？
0: 反差题材，哇，这个很好啊呀！ 盘中餐，笑鱼，这个题材很好。
5: 一开始我就说过，我们只是演戏。
0: 找到了，然后择机给大家播一下。
5: 你不懂契约婚姻是什么意思吗？
0: 那个粉丝群里面，我们公布一下。哇，那让我想起了很多电影啊，有孤注一掷吧，然后有那个片片喜欢你吧，还有鹦鹉杀。哇，感谢05794
1: 啊，
0: 建言献策。刚才我说的那三部电影，我很喜欢鹦鹉杀。
5: 任清华，
0: 大家有没有看过鹦鹉杀的？
5: 你怀孕了？
0: 震惊了！
2: 那个混蛋居然把你肚子搞大了！我去找他算账。
1: 孩子不是他的。
2: 你说什么？
0: 哦。项羽已经记下来了。
1: 我有天晚上喝多。
0: 项羽转身就要去找了。
1: 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0: 项羽有一个很大的笔记本，因为他不是一只象嘛，他拿笔的时候就很难，拿那个本很大，然后他要夹那支笔，然后就在那儿写。他现在就在导播间写。
5: 阮清华，你现在长本事了，你居然怀了个野种。
0: 这个责备是更多是心疼吧，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
1: 不会给国家丢脸的，不用考虑了。
0: 你们在一部非常精彩的剧场当中，然后去推荐，
5: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
0: 非常精彩的剧，
5: 我供你读书教你道理，你居然做出这种事，你要我不管你？
1: 那你想怎么管？
0: 关于动物题材的。我平时就很关爱你啊，向来向来。我喂过你菠萝吧，我喂过你香蕉，然后很多水果我都给过你。然后你工作累的时候，我还劝过你睡觉，
1: 对不对？别娶我吧。
5: 你现在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
0: 项羽已经记下来了，放心吧。
5: 以后你是死是活，
0: 项羽一旦把这个剧场的档期排好了，我们在直播间会提前为大家公布，好不好？要张弛的剧，是吧？项羽这个项是有求必应的，我这个角度好像跟你一样。有没有？啊，这个场景怎么拍的这么美啊？大家快看，刚才那两个镜头像不像孙怡？
6: 等等，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7: 今晚有个饭局，好多朋友都是串的，我想让你跟他们多接触接触。
0: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712人，刚才有粉丝朋友们组团来看剧了。都可以有，其余只要项羽能够去到现场，我们有一些官方的活动，项羽就会把你这个愿望，就他那个大本子，他就拿出来，然后他就一点一点去执行。
8: 上次抄袭的事情后，
0: 哇，你看项羽不仅答应了，而且项羽就是很有担当的这种答应，他没有说我一定给你，但是他说他一定会努力的。
5: 对，来，
0: 但是以我的经验，就是项羽只要是有回应了。成功率高了。
6: 是啊，这过去的情就不要再提了。我跟清淮马上要成为一家人，再说以前的事，岂不是甩他？
7: 明明是你们先提的。
5: 来来来，大家一起喝一杯。
8: 来来吧，来我们一起啊，干一杯，
7: 干一杯。
6: 怎么了，子飞？我今天开心，想喝一杯。
5: 你忘了上个月贺良的肚子不舒服上医院的事儿？
9: 行了，喝这个。
10: 你们两个别笑了，我这两天啊狗粮都吃饱了。
11: 就是
12: 我总口吃日常啊。
0: 目前笑笑鱼手上应该是没有吧，但是他在做各种各样低音推广活动的时候，只要笑笑鱼能够挤进现场，
10: 怎么样？大家
0: 先
10: 玩吧，玩吧，我要开始啦。
0: 小雨，你看大家的这个要求，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守护大象剧场，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大家的那个愿望。
10: 脱光哟！
0: 小雨，我看到小雨刚一直这样写，
13: 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喝不了酒。
10: 我说小姐，
0: 小雨写字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是用桌子，然后小雨会把那个本。铺在地上，然后他就站在那儿，他就这样在地上写。因为也没有那么大的桌子给他。
14: 不想喝就别来玩游戏啊！我们还不想喝。
0: 因为笑鱼都是席地而坐的，笑鱼是不需要椅子的。
10: 酒，我替他喝了。不行，这杯酒他必须自己喝，你是不是出不起？
13: 我饮水带酒，可以吗？
5: 够了，
0: 感谢大家喜欢这部剧啊！项羽没有白忙活。小叔发话
13: 了，小可，你是不是喝多了？别闹了，要是心怀不想喝，那就散了吧。
10: 我就是看这副样子，抽你的话就算了，还要天天学你。行。今晚看在阿芷和博总的面子上，我就不逼阮小姐喝酒了。那我们换个
0: 小云，你今天就是开始可以有的放矢了。
10: 随便挑在任何一个
0: 评论区，今天大家推荐了非常多好看的剧。盘中餐是不是一定要看到？盘中餐一定要看到的。
10: 金呀，酒也不喝，人也不清。
0: 小云，如果你找不到盘中餐，我给拉黑。
15: 快快快，亲一口！
10: 来吧来吧，
0: 你怎么总要拉黑小云？
10: 来吧，
15: 亲一口！
10: 来来来。
15: 亲一口，
10: 玩一下嘛，
0: 亲一口。笑鱼真
10: 巧，来吧来吧，
0: 在觥筹交错之间，我们这部剧的上半部分快要结束了，
10: 快快快，来吧，
0: 大家都在说盘中餐很好看，我倒是要看看它到底有多好看。我绝对不会提前在任何平台看，我只在大象剧场看这部盘中餐。笑鱼，我们做一个反诈专场周行不行啊？
5: 跟我回去。
0: 然后我们用盘中餐做压轴。O 不 OK？
10: 哟。
5: 晚点让小可送你回去。
0: 我们专门做一个反诈周。
10: 他们走了，你们俩搞什么？
0: 四五三七八说流星也非常好看。
7: 有些人啊，吃呆了。
0: 笑鱼看剧的看好几遍，因为他要剪辑，还要上传，然后还要跟咱们一块儿看。OK OK， 笑鱼都记住了，我看他本上都写出来了。
5: 阮清华，这就是你的教养。
0: 对，我们
5: 在外面随随便便当男人。
0: 哇，真的是太炸裂了这个。
13: 你眼瞎心眼瞎，明明是别人推动。
0: 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期待，
13: 游戏输了就应该接受惩罚，不是吗？
0: 那个盘中餐就放在反诈周的最后一步，
5: 是吗？阮清华，
0: 还有什么好看的反诈剧吗？
5: 你对我这么廉价，
0: 大家还知不知道什么好看的反诈剧？
13: 是啊，从画上你站出来指认我，可我就已经变得廉价，不是吗？现在我还未婚先孕，找了个接盘侠，这也是一文不值了。
0: 期待期待期待，哇，这个今天整个的评论区都期待住了。感谢大家来到大象剧场啊。
16: 我在三年反省，
5: 谢谢，就是因为太宠你了才把你惯成这样。

0: 到底是
1: 喜欢听富士山下，还是喜欢听爱情呼叫转移？爱情转移，爱情转移，就是喜欢听国语版还是听粤语版？项羽比我行动的还快。
2: 天上乌云这么多，星星能看见人间的事情吗？阮大哥，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菊花，
1: 就是各种不行。富士山下的确是最初的那个版本的韵味，
2: 我只能竭尽全力去弥补，学会这些错。
0: 我有天晚上喝多了，不知道他是谁。对，是谁都行。
1: 商战的爱国反诈。像你说我不会把他拉黑了，我拉也拉不动啊，你那么大个儿。看这场景，
3: 你就是要嫁给我儿子的小狐狸精。
0: 沈夫人你好，我叫阮金环。我是
3: 你个贱人，怀着野种想嫁给
1: 我
3: 儿子。我
1: 也是很喜欢。
3: 你把我沈家当什么了？
1: 妈，粤语歌真的是很有意思，就很多的那个用词啊。
4: 你干什么？我都跟你说了，是我自愿娶金环的，跟金环没关系。
3: 我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把你迷成这个样子。告诉你啊，你们两个婚事我绝对不会同意。
1: 告诉你哭的那个点在哪里？
3: 我们沈家虽然不如伯家，但在江城也是有头有脸的，绝对不能让你这么欺辱。
1: 哇，这个大
3: 哥！还有你，立刻给我对外取消婚约，否则你也给我滚出沈家。
4: 妈，
1: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大洋剧场，今天我们接近4000人在线了啊。
4: 对不起，
1: 感谢大家。
4: 妇产科那医生跟我妈认识，把怀孕的事告诉她了，我没瞒住。
1: 真非常建议大家用手机参与活动，然后有的时候是不是回个信息，或者在评论区互动上，
4: 我会继续争取。
1: 然后在大屏端打开电视机，我们看微剧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哇，好漂亮的场景。我观察的好仔细啊，说他眼妆有点浓了，你问我看一下。

0: 有点像那个很老的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就
1: 去哪
0: 儿？有一瞬间，
2: 明秀，
1: 什么？
2: 我们去民政局，
3: 去领证。怎么？
2: 我还比不上沈怡那个吊儿郎当的小子。
1: 小叔，
0: 我没有暴露年龄啊。
1: 你和金志马上就要结婚了，
0: 怎么讲？你看我今年50多了吧？
3: 我自己会处理。
0: 然后播那部剧的时候，我多大？我20多还是30多？
3: 不是，
0: 记不清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河南卫视还播过那部剧。
3: 到时候让沈家把你未婚先孕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0: 台标是黄色的，也很经典的一个台标。
1: 不是，
3: 那就闭嘴。
0: 就等我60岁的时候，我再回顾一下，就是说我看过《盘中餐》，哦，让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啊。项羽，你就是找盘中餐吧，好吗？项羽这张风很有质感啊。
3: 先说清楚，
0: 对不对？
3: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
0: 第三人知道。就因为他剧太好了，
3: 停止那边。
0: 暴露年龄也没有关系，
3: 你也不要管，
0: 就暴露。
1: 只要孩子能落户，就已经很好了。
0: 项羽还没什么。
3: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就不要到处乱
0: 跑。项羽还是一个小
3: 在家里好好养着。在我的眼眸。
0: 那项羽，你小时候看动画片吗？
3: 喂，
4: 思恒，我在家里搞了一个小派对，你喊上清淮一起过来吧，有惊喜哦。
5: 清淮，你可算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我们3763人，
5: 这是小婶特地为你准备的婚前派对，
0: 欢迎大家来这个抢一抢红包。
1: 我和沈毅，
3: 清淮，早上的事，很抱歉。
0: 你放心，像雾像雨像风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
1: 沈毅，你不用为难。
0: 很多的影帝影后、视帝视后都非常年轻。
5: 算了，怎么能算了呢？
2: 这事你就别想了。
0: 项羽说看奥特曼，我小时候看什么？
5: 他的事你不想让我操心，自己倒是操了不少。
0: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两部动画片，
5: 看来今天这个派对
0: 三部吧，
5: 是我办的不是时候。不过没关系，
0: 足球小子，
5: 朋友之间聚聚总是好的。
0: 足球小子，然后天空战记，还有魔神坛斗士，这是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三部，现在也很喜欢。我最近在重新看那个天空战记，然后那个像子豪、浩涵他们都过来问我看什么动画片，看的是啥？因为我在那个化妆的时候会看嘛。然后我说《天空战记》，然后他们说他们没看过。我说没看过很正常，因为《天空战记》这部动画片刚开始制作、开始播放的时候，那时候距离他们的出生还有很久很久的时间。
1: 没错了。
0: 一休哥，我没看过。
2: 我还有个会。
5: 沈毅，你和清淮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婚说不结就不结了？
0: 对的，就是这位出色的演员。
5: 哎呀，你不想说也没事儿，要是难过呀，就多喝一点。
0: 张弛，我们在屏幕的右侧看到了张弛、江南。
5: 没事儿。
0: 云，
5: 要是醉了，今晚在这住下就是了。
0: 我只知道一休很聪明，但是一休我是真的没看过。有没有人看过《天空战记》的？《魔神坛斗士》，《魔神坛斗士》太好看了。
1: 沈毅，
0: 没有人看过《魔神坛斗士》吗？
2: 清淮，对不起。
0: 哇，好伤感啊！
2: 我，
1: 沈毅，你看起来有点喝多了，你早些回去休息吧。
5: 沈思思同意有什么关系？要是你和秦淮深入，
0: 你要说一休哥是很经典的动画片了。
5: 想不同意都不行。
0: 零七三九三问，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会选择《大陆》这部剧？然后我为大家解答一下。

0: 我们今天就是完全在铺垫里，我喝醉了，脑袋不清醒，
1: 别过来，别过来，
0: 滚！应激反应。
2: 你也出去。我们今天的这个上半部分啊，快要结束了。
1: 别过来！别过来！
0: 是我。

0: 哇，这部剧非常精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下半部分吧，我们这中间的部分。刚才有朋友问说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剧，演员够好，剧本够好，制作够精良，
1: 小说没有保护，
0: 这是校长联合大象剧场选剧的唯三的标准，而且的的确确值得一看，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情感共鸣，我们今天也的确感觉到了很多没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慢慢入坑了啊！这个剧的演员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头干什么？奉守天子给我的期限吧，不能再多活一会儿了。看那钦差的千里马停在驿站等着上路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听到这样的悲哀之词，刘须身边的人流着眼泪为他斟酒，酒宴直到鸡鸣时分方才散去。最后刘须对儿子说，天子待我恩深义重，可我却辜负天子，我死后尸骨应当暴露在外，如果有幸允许安葬，也应薄葬，不要厚葬。说完，刘须就用寿带自缢了。他宠信的姬妾郭昭君等人也都随他自杀了。汉宣帝听官员汇报了刘须临死前的情形，感慨之下赦免了刘须几个儿子的死罪，把他们贬为了普通百姓。因为感念刘须临死之前的忏悔，汉宣帝特意加恩于他，仍旧让刘须以广陵王的身份下葬，并允许他使用级别很高的皇长题凑。保存至今的皇长题凑就这样承载着刘须的深深忏悔，诉说着2000多年的传奇往事。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

0: 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

快，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买是一样的，都是临床用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

0: 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1: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五集，投资人有多看重商业逻辑。干了这么多年，2001年前后，新东方终于区别于学校性质，要注册公司，同时要分配股权了。合伙人之间要如何进行分配呢？咨询公司的人建议俞敏洪无论如何要拥有51%以上的股权，但是俞敏洪却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他认为如果新东方要靠控股权才能管好的话，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再在新东方干了。他这样坚持对吗？在新东方的所有合伙人之间，这块蛋糕要怎么分？高理说书继续和您一起聊聊新东方如何从朋友之间合伙开的培训班逐渐变成教育集团公司。
0: 来，您听我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事儿给您捋一下。考虑到未来新东方一定还有新人加入，那人家也是要拿股份的呀，俞敏洪他们就决定不能把这个股权全都给分光了，你得拿出10%的股份留给后来人，其他的份额呢给早期的11位合伙人来分。 那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不错，就同意了。俞敏洪就说，那这样吧，这10%的股份呢，就算

0: 我拿出来的，比如就以他拿55%的股份来计算，他从这55%的股份里面拿出10%留给后来人，最后他个人持股就是45%，那其余45%的股份呢是由剩下的10个早期的合伙人来分配。大家一听都觉得不错呀，这样也挺好。那至于这45%的股份要怎么分，他们也是讨论了差不多一个晚上，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基本满意的方案。那最终呢，大家都拿到了一定的股权，王强、徐小平拿得多一点，两个人差不多每个人到手10%的股份，剩下的人拿6%的、4%的、2%的，包括0.5%的都有。那当时呢，新东方总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的时候呢，大家都说自己没什么钱，就让老于去注册了。当场呢，他们还讨论约定了新东方股权是1亿股。那后来新东方到美国上市也是按照原始股1亿股来计算的。那这个算法的出处就在这儿了。那这个事情呢，给大家理清了。好，现在我们来说另一个事儿。这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冒出新问题了，就是什么呢？公司在一边，学校在另一边，学校和公司是没有关系的。那这样的话，公司实际上呢，就只是一个空壳。虽然大家拿了公司的股权，但是公司是没有任何营业收入的，所有的营业收入都在学校。而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教育只允许一个人当法人代表，也只允许一个人当举办人，所以新东方学校100%的权益还在俞敏洪那儿。那学校和公司的矛盾，这不就出来了吗？
1: 以前，新东方的所有人都是合伙人，每个人负责一个板块，到年终的时候再把钱全部拿回去。这意味着当时新东方公司下面是没有利润的，可是这怎么能上市呢？这也意味着想要寻求上市，大家就不能把钱都各自领回家了，而是必须把利润留在公司，而这样一来个人收入就要大幅减少了。收入突然减少，大家觉得不太对劲儿，饼画得那么大，结果现在收入不归自己却归了公司，谁知道公司哪天才能上市呢？这种情况下，俞敏洪要如何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呢？
0: 在这种组织机构和个人身份发生变化的过程当中，利益啊、猜忌啊，各种问题就跟着来了。当时对于是不是允许学校的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转到公司，国家呢是没有明确的说法的。北京新东方学校的钱也就没法转到总公司的账上去，如果这么做了，那就是转移资产。要变革是大家一起讨论的，总公司的发展呢也是大家一起讨论的，未来要把总公司做成上市公司还是大家一块儿讨论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人就觉得自己刚回过味儿来，什么味儿呢？是不是他俞敏洪用了一个什么办法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收回去了呢？然后许给我们一个虚拟的股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这个股份其实并不值钱呢？就心里那小算盘噼里啪啦呀就没停过，所有的矛盾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俞敏洪的身上，觉得是俞敏洪在找人做局下套。于是呢，就有人说了，那要不我们再回到合伙时代就算了，不要做总公司了。那个时候就算他们都是搞教育出身的，彼此之间呢也还是朋友，但是也为了利益吵了很多的架。俞敏洪只能劝大家别觉得这个公司是个空壳，而是要有信心，未来公司是要上市的，早晚有一天能把公司和学校给它连接起来。俞敏洪的话大家信没信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大环境帮了俞敏洪一个大忙。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了，那按照新的规定，教育局就说了， 把新东方学校和公司关联起来，把举办人从俞敏洪这个个人换成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这个学校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把北京新东方学校卖给集团公司，所以要转的话，就要把办。

0: 学校的钱给转过去。可是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这总公司是空的，吵也吵了，打也打了，俞敏洪只能说，这样吧，大家对股权没有信心，我就个人担保，按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股权每股值1块钱，总价值1亿元人民币来算，大家现在随时都可以退出来，只要有人退我就买。比如说你有1%的股权，你退出来的话我就给你100万，你拥有10%的股权，退出来的话我给你1000万，这样股权就可以变成真钱了，我也给大家一次机会，愿意退你就退，天天在一块吵架没劲。结果呢，其他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不退了，说是觉得未来公司可能会更值钱，但是他们还是要俞敏洪保证，如果新东方将来倒闭了，这1亿元的底价必须由俞敏洪来承担。就这样，新东方有了一个定价，大家觉得总公司现在已经至少可以值1亿了，心态上呢就稍微平和了一些，也愿意一起继续讨论接下来的事儿了。
1: 在经历过争吵后，他们也开始总结，认为新东方内部的人对一些问题搞不清楚，大家都没有商业头脑，而且对组织结构没有认识，所以他们决定应该请外部投资人进来。其实从他们请人开始做咨询的时候，咨询团队就告诉过他们，要引进外部投资人来打破新东方当时内部的各种感情纠葛，而引入外部投资人这件事儿，也可谓是一波三折。
0: 从刚开始给新东方做咨询的时候，王明夫团队就告诉过他们说，这新东方内部的人没有一个懂商业逻辑。后来呢，王明夫他们做了一半，人家就做不下去了，就觉得你当时新东方那帮人只有人文情怀，没有头脑，又相互纠缠不清，太乱了，不能干。俞敏洪他们只能是换了一家咨询公司，请来了普华永道。普华永道去了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干了和上一家咨询公司一样的事儿，告诉俞敏洪他们必须引进外部投资人，因为只有引进外部投资他们才能守规矩。听人劝吃饱饭啊，新东方呢就开始着手引进的这个事儿了。没想到呢，这个工作这个过程也不简单。新东方在2001年、2002年、2003年曾经3次引进外部投资人。第一个是海南一个养猪的老板，人家自己做了一家上市公司，他的孩子呢正好就在新东方学英语，所以呢他对新东方是特别有好感的。那等他知道新东方要引进外部投资人的时候呢，就说没问题呀，我来呀，然后拎着现金人家就去了。谁能想到呢，这么痛快的态度，却在参加完新东方的董事会之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表示不能加入新东方了。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这帮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公司来的，你们只有各种感情纠葛吵架，而且吵架还是没道理的，不讲任何商业逻辑，还互相不让步，让我来看你们就是没有希望。说完这些之后，他还给出了一个就感觉像落井下石一样的这个言论，人家说了，尽管我是养猪的，但是我知道公司应该怎么做。第二年又来了一个专门搞投资的人，觉得新东方一年有超过1亿元的利润，这个生意挺好啊，然后就想给他们投资。当时呢，新东方估值是1.5亿，引进的外部投资人呢出1500万就能变成拥有新东方10%股权的股东。这个投资人一听觉得这生意挺好啊，没问题，我愿意出这个钱。结果呢，他也是参加了2次新东方的会之后就改变了主意，他就说了，这个钱我不能给你们了，我不认可你们，你们再厉害你这个公司也做不起来，钱给你们肯定是有去无回的，因为你们不讲商业逻辑，没有任何道理。2波外部投资人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你们不讲商业逻辑，所以第三个能成吗？
1: 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新东方的业务已经做得挺厉害了，当时有一家山东证券公司要进入教育领域，就找到了新东方， 新东方也想借助证券公司这种专业的力量来帮助新东方在 A 股上市，而且对方还说对新东方按10亿元估值，这个数当时就把俞敏洪给吓着了。对方说要投资1亿元，占10%的股份，俞敏洪一口就答应了。没想到对方连新东方的公司组织结构都没调整，就立刻把1亿元转到了新东方的账上。这么痛快，这次会顺利吗？
0: 这次事情进展得很快，那双方决定去工商局修改一下注册信息，然后呢再一起讨论新东方怎么在 A 股上市。讨论到最后，对方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借壳上市。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新东方公司是刚刚成立的，连3年的经营记录都还没有，学校的资金呢又不能全部转到公司去，所以就需要把新东方装到一个所谓的壳公司里面去。这么一来，新东方占壳公司一部分的股权也就等于上市了。那我们再说回当时的俞敏洪，他对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没把握的，因为他听说很多壳公司中间呢都有什么财务黑洞啥的啊，他就说了还是很希望新东方在 A 股直接上市，别弄出一个什么壳公司搞得很复杂，再把新东方给搞垮了。这个还真不是俞敏洪瞎担心，后来他就发现这家证券公司在看中了壳公司以后，打算在二级市场上把壳公司的其他股票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到手，这样呢只要把新东方招到这个壳公司里面，就可以在二级市场把股价炒高好几倍，然后再把股票卖出去，这么一套操作下来他就能赚好几个亿。而对新东方未来的发展他们是完全不关心。俞敏洪整明白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就坚决不进壳公司了。结果呢，对方还非得要这么做，两边就一直这么杠着。好在对方只有10%的股权，而俞敏洪是大股东。扛到年底，对方扛不住了，就说咱不合作了，就这样吧。俞敏洪呢也没说二话，就把钱退给他们了。其实按当时的合同呢，新东方能扣对方15%的违约金，也就是1500万。那就这些钱呢，俞敏洪也不想要了，就想着赶紧让对方走人。结果把钱打给对方以后，对方反倒打电话跟他说，我把1亿存在你们新东方账上大半年，你得把利息也给我们。过了大概2个月，这家证券公司就出事儿了，老板被抓了。那他们为什么当时那么痛快就给了新东方1亿呢？其实这个钱呢是从银行借的1年期的贷款。本来呢他们这个小算盘打得挺好，想着迅速的把新东方装到这个壳公司，整到钱之后呢再把这1亿呢还给银行，算盘打得挺好，就是没想到碰上俞敏洪这么一个降头。后来审计署还跑到新东方去调查，当时呢就把俞敏洪惊得出了一身汗，他没想到那么大的证券公司会做出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是这个事儿让他知道了一个道理，外边的钱不能随便拿。
1: 从2001年新东方开始变革到2004年变革结束，这几年对俞敏洪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期。对于大部分创业者来说，如果自己被合伙人或下属欺负了，一般要么把下属赶走，要么就是把合伙人给整了。但俞敏洪觉得这些做法做得太绝了，而新东方这些朋友都是从国外回来跟自己一起创业的，不管有多少矛盾，大家的朋友同学关系还在，在感情上不能把大家伤得太厉害。解决朋友之间的矛盾，无非是让利和让位两种方式。俞敏洪会让出什么呢？其他人又将如何对待他？新东方到底怎么才能有效运转？又到底怎么才能实现上市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 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呢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

0: 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1: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六集，让利或让位，到底如何解决朋友型合伙人间的矛盾？在新东方2001年前后开始进行变革的时候，股权矛盾、发展矛盾就没停过，合伙人之间吵架似乎都是平常事儿了。不过，即便这样，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一直保持着相对的隔离。期间，学校的业务依然每年保持着30%-40%的高速增长，可是合伙人之间的矛盾还是需要解决。俞敏洪认为，大家都是朋友，不能做得太绝，而解决朋友之间的矛盾无非是让利和让位两种方式，因此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利。这能让其他人满意吗？今天高理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俞敏洪有什么利可以往外让呢？他曾经在一个会上跟其他的合伙人摊牌了啊，既然大家对我这么不看好，而且矛盾这么突出，那我就把持有的45%的股份一分钱不要，全部让给你们，然后从新东方离开。这45%的股份呢，你们去分，分完了你们接着去做新东方，但是不要让新东方散架，行不行？俞敏洪这么一说，其他人还真的就很认真地讨论了一下他这个提议的可行性。最后呢，大家一合计，哎呀，不行，就跟俞敏洪说，老俞啊，你分给我们股份，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让谁来当这个新东方的领导了。如果你走了以后，新东方没了，那你呢还落了一个好名声，那好像是我们把这个新东方给做没了似的。而且你从新东方离开，跑到上海、广州，说不定又能做出一个大学校，那我们守着北京也没啥意义啊，所以你不能走，股份我们也不要。那这45%股权的让利没人接怎么办？让利不行，俞敏洪还有一招，让位。然后呢，俞敏洪就接着说，我现在当董事长，你们觉得我干的不合格，那就你们来做嘛，我愿意让位，就当一个纯粹的股东，那这样总行吧。这个提议其他合伙人是同意了。 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因为其他合伙人同时呢

0: 也是俞敏洪那些朋友的要求，俞敏洪从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了。那当时他们就说，现在新东方要进行现代化发展，改革过程当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俞敏洪，所以如果你不当董事长和总裁，可能我们就能把新东方带上正轨了。大概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俞敏洪呢就只是新东方的一个股东，甚至有的时候连股东大会都不能参加。人家其他合伙人讲话了，俞敏洪一参加股东大会，我们就有压力，影响大家表决，股东会、董事会和总裁办公会，他就都不要参加了。后来王强做了董事长，徐小平做了副董事长，胡敏当了总裁，而俞敏洪在新东方就什么职位都没有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其他的合伙人呢就能做得好吗？或者说做的就能比俞敏洪好吗？只能说谁也别说谁。这王强呢当了董事长以后呢，矛盾就开始转移到他的身上了。胡敏当了总裁以后呢，矛盾又集中到了胡敏身上。就这样到最后，大家才发现一个事儿，俞敏洪退到一边以后，彼此之间还是要打架的。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俞敏洪，而其实是在于利益问题没有解决。不当董事长的这几年，俞敏洪呢也没闲着，他给自己充电去了。各位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俞敏洪得了肺结核住院养病的时候，背了将近10000个英语单词吗？如果您忘了，可以回听一下第一集啊。可以这么说，俞敏洪的一个人生准则就是，无论人在什么岗位上，在任何困境当中，都要让自己保持进步。因为充分地意识到自己对资本一窍不通，那新东方现在要走向资本市场了，那首先他就必须得懂资本，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去学习。在大家互相吵架的这几年时间里，他看的书大部分都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上市公司股权管理等等，就是这些内容的。同时呢，他也没说宅在家里不出去，他是出来跟业界的一些，比如说上市公司的老板还有朋友进行了接触。所以有人就纳闷了，俞敏洪，你又不当公司领导了，还做这些有啥用呢？
1: 等到了2004年年初，有人说新东方到了一个发展新阶段，俞敏洪作为大股东和创始人，还得重新回到新东方的管理岗位上来。所以2004年，俞敏洪又重新回到了新东方，继续做他的董事长，继续做总裁。这时候他也更有了些底气，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比新东方其他人更懂资本市场，知识更丰富。这时候回归新东方的俞敏洪，还是当初那个俞敏洪吗？
0: 其他合伙人把俞敏洪邀请回去，继续请他当董事长和总裁的时候，其实呢，新东方最激烈的内部斗争已经算是过去了。大家开始能理性的去思考一些问题，都觉得如果新东方能上市，那大家都能得到利益，至于谁来当这个领导，谁指挥谁都无所谓。就算是单纯的论资历，当然也还得是俞敏洪，毕竟他是新东方的创始人。而在回归之前，俞敏洪告诉自己，从公司法到企业管理的内容都要去学习。他读了大量企业管理和上市公司法律法规相关的书，差一点儿人家就去哈佛读 MBA 了。等到再回去做董事长和总裁的时候呢，他心里已经大概明白董事长和总裁到底应该怎么做了，公司组织架构应该怎么搭建，董事会和股东会的权力分界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董事会和下面的总裁办公会，他们的这个权力分界又是什么。他觉得自己已经从原来那个盲目的跟大家一起陷在感情纠葛当中，完全不知道组织结构怎么去搭建，人员怎么去布局的那个人，变成了一个对这些比较熟悉的人了。 那个时候俞敏洪想的是，新东方如果要上市的话，可能要往美国去，必须拿到美元投资，因为他意识到

0: 了一个问题，就是新东方在国内上市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当时到 A 股上市是非常困难的，排队就得排两三年，甚至得四五年。那要去美国上市的话，如果能有一支美元基金进入新东方，没准就能奠定上市的基础。因为国外的人对新东方完全不了解，那如果有一支很有名的美元基金能在新东方上市之前就持有新东方的股份，那毫无疑问就能为新东方上市打开一条通道。如果外国的人看到有美元基金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应该就能相信这家公司是个好公司了。所以新东方能等来或者是争取来这样的投资吗？
1: 正在俞敏洪想美元基金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想到天上掉投资了，老虎基金居然找上了新东方的门。老虎基金的英文名叫做 Tiger Global， 当时就已经拥有几百亿美元的规模了。新东方当时的利润是七八千万元，按照当时通常的十倍市盈率来计算的话，新东方当时最多值七八亿元人民币，但是老虎基金却按三亿美元的估值进入了新东方。想想之前碰到的拿着一个亿来新东方投资的不靠谱证券公司，这次的投资真的是新东方的好机会吗？
0: 有人就问了，这老虎基金无缘无故怎么会找上新东方的门呢？答案是老熟人。当时呢，老虎基金在中国的总代理叫陈小红，他呢是俞敏洪在高校工作时候的学生，俞敏洪呢正好教他们系的公共英语。但是大学毕业以后，他和俞敏洪其实没什么联系，所以当他找到俞敏洪说自己在做老虎基金的时候，俞敏洪还挺吃惊的，但是他没放过这个机会。俞敏洪给他介绍了新东方当时的发展情况，说自己公司的估值还挺高的，有证券公司给出过差不多十亿人民币的估值，那现在的估值是两亿美元左右。结果呢，人家对方只是说没事儿，只要新东方发展好就行。老虎基金投资了3000万美元，拥有了新东方10%的股份，这一下新东方就变得很值钱了，内部斗争也马上就停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了经济回报，那以后就不一样了，一估算大家都有了一种富豪的感觉，就觉得新东方哎呀太值钱了。同时呢，因为老虎基金的进入，大家对到美国去上市这个事儿也有了更多的信心，董事会开会呢也是特别顺利的就通过了新东方未来到美国去上市的决策。可是就在新东方准备去美国上市的过程当中，却有人要离开新东方，管理层的胡敏和江波提出退出。这两个人都是新东方的创业元老，胡敏呢是新东方雅思项目的创始人，江波呢是新东方新概念项目的创始人。当时呢他们俩也都持有新东方的股票，但是呢在俞敏洪回到董事长和总裁的这个位置上以后呢，他们就从管理岗位上退出了。这一退出，他们就觉得在新东方待着可能自己也没什么太多的发展前景了，所以就提出退出新东方的想法。他们去找俞敏洪的时候，俞敏洪是这么劝的，你们可以不在新东方干，但是最好把股份留着，因为如果新东方成功上市，这些股份那就会很值钱的。但是胡敏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其实呢，当时胡敏他们已经决定自己出去办一家培训机构了，所以胡敏就跟俞敏洪说，如果我出去办一家培训机构，手里还拿着新东方的股票，感觉不太对，这就等于一方面赚着新东方的钱，一方面还跟新东方对着干，那还不如把股份让出去，这样出去办新的培训机构心里也没什么负担。最后他们决定把自己持有的股份卖给其他股东，打了个折，新东方以每股 1.5 美元左右的价格把他们手里的股份给收回去了。那这些股份是收回去了，可是归谁呢？其实每个人都想要，但是又都没钱。后来呢，俞敏洪就开始以个人的名义去跟周围有钱的朋友借钱，这才完成了股票的回购。
1: 2004年年底， 老虎基金的3000万美元进入新东方以后，新东方总部一下就变得有钱了。这在当时差不多相当于2亿元人民币，这么多钱在当时想要多少分校都能办得起来。新东方的总部既有人又有钱，能够支持更多分校的发展，这样新东方就有了一个战略，那就是发展分校。
0: 其实当时新东方完全可以选择守住北京做培训，把北京新东方学校做到极致。那大家如果想到新东方来学习，就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就像1995年时候那个新东方那样。但实际上呢，要想把新东方做成上市公司，这样只局限在一个城市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新东方这才有了在上海和广州的布局，紧接着又开始了到全国各地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俞敏洪他们也发现，随着分校的拓展，新东方的人才也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包括发展机会。比如一个分校有一个校长，那这个分校发展壮大之后，校长手下的主管他的能力呢就变得特别强，那这个时候如果不给他们平台去发展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跑到别的培训机构去，或者说自己去办学校了。所以从人才布局的角度来看，新东方也是需要多开分校的，让这样的人才也能去当校长。那讲到这儿呢，咱可以画一个重点，就是后来俞敏洪经常说的一句话，一个机构要给新人三个台，一个是舞台，一个是平台，一个是后台。因为俞敏洪他自己就是从零做起的，他特别知道创业有多难。他想，如果别人来加入你，如果还得把你体验过的那些所有的困难都再体验一遍，那人家为啥不干脆就自己去创立算了？谁还会来跟着你新东方做呢？别人之所以选择跟着你做，是因为想让事情变得更简单，那这就是后台。比如有人到了一个新的城市里面，办学的营业执照拿不到，那新东方作为后台就得出面帮他们拿执照，市场宣传不到位，新东方就要帮着宣传到位。有了这三个台，那有才能的人，人家通常呢就愿意来跟你合作，跟着你长期干。
1: 随着分校的增加，新东方的管理也需要更加规范，所以开始动用世界级别的咨询机构、财务和法务机构。虽然这花费很高，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规范，俞敏洪觉得新东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落后的公司，永远是一个土霸王公司。比如当初新东方分校都是收现金的，而这些现金要用什么样的信息系统才能够确保学生交的每分钱都是可控的，确保后勤采购的每分钱都是可控的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一次次试错的阵痛中，打算出国上市的新东方终于开始全面启动海外上市的人员配置工作，寻找真正能够帮助新东方上市的财务团队以及其最高负责人首席财务官。新东方赴美上市的故事要开启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 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

0: 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吾尔驼乃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